0: 当了一名行人，他也就此得到了一个新称呼，下行人。这个职位实在是不高，只有八品，连芝麻官都算不上。行人司啊，是个跑腿的衙门，在中央各的机关里实在不起眼。原先夏言对此也颇为失望，但等他正式上班才明白，自己实在是捡了个大便宜，因为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跑腿的对象十分特别，皇帝。夏言的主要工作是领受旨意，传送各部各地，然后汇报出行情况。这是一份琐碎的工作，却很有前途。要知道啊，越接近心脏的部位，越能得到血液。同理啊，天天见皇帝也着实是个美差，甭管表现如何，混个脸熟才是正理。当然了，皇帝也不是好伺候的，所谓伴君如伴虎啊，危险与机遇并存，归根结底混得好不好还是要看自己，干得不好没准脑子就没了，所以这也是一份高风险的工作。但夏言却毫不畏惧，如鱼得水，很快就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要知道夏言虽然低分，却绝对不是低能，而且他还有三样独门武器，足以保证他出人头地。请大家务必相信，长得帅除了好找老婆外，还容易升官，这条理论应该是靠得住的。夏先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的第一样武器就是长得帅，还有一把好胡子。哎呀，这在当时啊很重要。嘉靖大概也不想每天早晨起来看到一个长得让人倒胃口的人，夏言就此得宠似乎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儿。而除了长得帅以外，夏言先生还有第二样武器，普通话，就是官话。说得好，请注意啊，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啊。在明代，这个普通话也就是官话的推广工作还没有深入人心，皇帝也不是翻译机，所以每次召见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官员时都极其头疼。夏言虽然是江西人，却能够自觉学习普通话，所谓吐音洪畅，不操乡音，说起话来十分流畅，那是相当的标准。有这两项特长，想不升官都难。但无论如何，夏言这次还是惹上了大麻烦，毕竟张聪是内阁首辅，他只是个小小的给事中，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事实上，张聪正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后生晚辈，他指使手下认真研究了夏言的奏折，准备发动猛烈的反击。张聪的资源确实很丰富，他有权有势，有钱有人，杨一清都垮了，夏言又算个什么东西？可惜啊，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张先生忽略了一件事儿，他只注意到了奏折，却没有听懂皇帝说过的那句话。很快，张聪的死党内阁成员霍涛就写好了一封奏折，此折骂人水平之高，据说连老牌职业言官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一切都不知妥当了。夏言，你就等着瞧吧。张聪彻底安心了，准备回家睡个安稳觉，然而他绝不会想到大祸已然就此种下。第二天奏折送上，皇帝陛下当庭就有了回复。
1: 这封奏折是谁写的？
0: 霍涛反应十分敏捷，立刻站了起来，大声回奏，是臣所写。
1: 霍涛等待着皇帝的表扬啊，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一声怒吼，抓起来，即刻下狱。
0: 霍先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带着满头的雾水被锦衣卫拖了出去。张聪狠狠地捏了自己一把，他唯恐自己啊是在做梦， 见

0: 了，骂夏言的文章。
1: 皇帝为什么生气啊？
0: 张聪先生确实是糊涂了，这个谜底他原本知道，看来这次是记性不好。他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只是因为义理，而义理能够成功全靠皇帝的支持。嘉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做事情绝不会无缘无故，如果他不赞成夏言的看法，怎么会把奏折交给张聪呢？霍涛先生极尽骂人之能事，把夏言说得连街上的乞丐都不如。可如果夏言是乞丐，支持他的嘉靖岂不成了乞丐中的霸主？这笔账都算不过来，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混些什么。霍先生进了监狱，可事情还没完，心灵受到无情创伤的皇帝陛下当众下达了命令。夏言的奏折很好，升为侍读学士，授四品衔。然后他瞥了张聪一眼，一言不发扬长而去。张聪的冷汗流遍了全身，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在这次斗争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但此时言败还为时过早，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张聪仍然胸有成竹，因为一切仍在他的掌控之中。很快啊，他将使用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满脸阴云的张聪回到了府邸，立即召集了他的所有手下，只下达了一个命令：从今天起时刻注意夏言，若发现有任何不妥举动，立即上书弹劾。张聪的方法学名叫囚笼战术，说穿了就是骂战。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势注意夏言的一举一动，日夜不停地发动攻击，让他无处可藏，精神时刻处于紧张之中，最终让他知难而退。这是一种十分无耻的手段，是赤裸裸的精神战。当骂哲如排山倒海般的向夏言涌来时，他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挡呢？说到底，他不过是个孤独的小官而已。张聪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并不遥远。应该说，张聪的判断是正确，夏言确实是孤独的，他的朋友不多，也没有强硬的后台。但在这场战斗中，他并不是毫无胜算，因为他还有着自己的第三样武器。后世的许多言官呢，都十分仰慕夏言，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还曾经送给他一个头衔，第一能战。因为这位夏先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非长得帅、普通话好，而是他的口才和笔法。张聪所不知道的是，夏言其实啊，是一个应试教育的牺牲品。在十几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中，他的成绩之所以那么差，只是因为他的文笔太过犀利，不合考官的胃口而已。所以当知情人跑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为他担心的时候，夏言却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回复：大可不必费劲，就让他们一起上吧，能奈我何。攻击如期开始了，张聪手下的十余名言官对夏言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从言辞不当到迟到早退、不按规定着装等等等等，只要是能骂能掐的地方概不放过。可张聪万没料到，这正中夏言下怀。很明显，他在掐架方面是很有点天赋的，对手只要找上门来，那是来一个灭一个，来两个灭一双啊。文辞锋锐无比，且反应极快，今天的敌人今天骂，从不过夜，效率极高，其战斗力之可怕，只能用彪悍两个字来形容。由于夏言骂得实在太狠，联合他掐架的人

白天上班见着他都绕着走啊，骂到这份上可谓是骂出了水平，骂出了风格啊。十分凑巧的是，夏先生的名字叫公瑾，这位仁兄虽然是文官，却比当年的三国武将周瑜周公瑾更为厉害。于是某些喜欢搞笑的大臣每次见到夏言都会笑着对他讲，公瑾兄，你还是改名叫子龙吧。子龙一身都是胆。张聪原本打算加大力度把夏言骂成精神病，可事与愿违，这位兄台不但没疯，还越来越精神，斗志昂扬啊。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想不干也不行了，张聪决心把这场危险的游戏进行到底。他不会忘记杨一清那黯然离去的背影，事情很清楚，一旦失败他的结局将更为悲惨。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绝招，这招的名字叫结党。虽然简单却绝对有效，不管对手多么厉害，只要拉拢更多的人，搞个黑社会之类的组织，成为朝廷的多数派，自然和谐无事，天下太平。说干就干，张聪先生立刻着手发展组织，讨伐异类。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个无意的举动竟然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党争时代。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事实证明一对一的政治单挑已经落伍了。为适应潮流的发展，政治组织应运而生，大规模的集体斗殴即将拉开序幕。张聪的第一目标是桂鄂。说来惭愧，虽说这二位起家的时候是亲密的战友，但发达之后因为分赃不均，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了。但关键的时刻，面子是无所谓的。张聪拉下老脸亲自上门，酒席之间突然悲痛欲绝，痛陈以往的战斗友谊，双方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然呢，绕来绕去，最后只是要说明一个主题，我要是完蛋，你也跑不了。桂鄂收服了，张聪再接再厉啊，是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投靠他的大臣呢也越来越多，连内阁大学士翟鸾都成为了他的同党。看着满朝的爪牙狗腿子，张聪终于放心了。夏言，你是赢不了的。张聪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支持夏言的人也不敢露面了，但他们依然无畏地表示自己会在精神上站在他一边。虽然情况危急，但夏言仍不慌乱，他本就了无牵挂，既然如此，就看一看到底鹿死谁手吧。夏言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但朝廷大臣也并非都是孬种。就在张聪最为强大的时候，另一个无畏的人出现了。嘉靖九年，也就是公元1530年末，张聪的心理疾病啊达到了顶峰。为了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他突发奇想，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死人的身上。偏偏这个死人还非常有名，孔圣人。张聪表示孔老二名不副实，没有为社会做出具体贡献，应该除掉封号，降低身份。这实在是个比较离谱的事儿。包括张聪在内，大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才考上功名的，这种和尚拆庙的缺德事情也只有张先生才能想得出来。可是事到临头，官员们似乎都集体哑巴了，谁也不出头拉孔老二一把，可见他们的脑袋都非常清醒。死人可以不管，活人不能得罪。对于这一场景，张聪十分满意，绝对的权势会带来绝对的服从，他深信不疑。但没过多久，沉默就被打破了，一位年轻的翰林挺身而出，提出了反对。
张聪开始没有在意，但当他看到反对的奏章时，才意识到这次啊麻烦大了。很明显，这位翰林是个理论型的人才，他引经据典，列出八条理由推证废除封号行为的错误，理论充分，是证据确凿，矛头直指张聪。无奈之下，张聪在朝房约见了这个不听话的人，开始啊还好言相劝，多方诱导，可这位翰林软硬不吃。张聪急了，问他到底想怎么样，回答很简单，我只要个说法。说不通就开始辩，张聪本来是辩论的好手，但这次也遇上了对手，无论他说什么呢，总是被对方驳倒，气得不行的张聪失去了理智，开始高声叫喊，无理取闹，却只得到了这样一句话：久闻张大人起于一理，言辞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这句话十分厉害，所谓起于一理，不但说他来路不正，还暗指张聪先生学历低，成绩差，没有干过翰林。果然呢，张聪一听就跳了起来，也不顾形象，破口大骂道：你算什么，竟敢背叛我。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意思是满朝都是我的人，你最好乖乖听话。首府大人如此暴跳如雷，周围的人都捏着一把汗，桂萼出于好心不断向此人使眼色，可这位兄弟似乎是打算把理论进行到底，慢条斯理的做出了回答：依在下看来啊，所谓背叛君出自依附，可是我并未依附过阁下，背叛从何谈起？说完行礼走人，所有的人都被震住，目送着英雄的离去，而站在中间的张聪却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大吼一声：不教训你，首府我就不干了。这位勇敢的翰林名叫徐阶，时年27岁，这是他漫长人生中的第一次斗争，也是最为勇敢的一次。勇敢注定要付出代价。张聪又一次用行为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第二天呢，他就找到了督察院，希望严惩徐阶。其实徐阶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犯法，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张聪当即给徐阶定下了一个独特的罪名：首倡协议。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正法以示天下。人无耻到了这个地步是很不容易的，万幸的是张聪先生还不是皇帝，所以他说了不算，而徐阶多少还有些朋友，几番努力之下终于保住了他的性命。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张聪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次就饶了他，让他去福建延平府任职吧。这是把人往死里整，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只有翰林庶吉士才能入阁的时代，如果被剥夺京官的身份，分配到穷乡僻壤干扶贫，只会有一个结果：前途尽毁。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

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

0: 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近几天都是比较热，而且可能会时不时的下点雷阵雨，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如果说出门的话呢，还是备上雨具比较好。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各条高速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吉时代楷模称号。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日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7月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日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二零

2025-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沿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日正式通车。

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南、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中部、青海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山东北部、广西东部、 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好，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四川8月1日至10月31日，稻城亚丁景区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安徽合肥到怀宁、合肥到枞阳两条站点巴士新线将于7月31日同步开通。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省双拥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

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验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

该项目是河北省首批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试点项目的重点子项目。这个500兆瓦项目全容量投运后，预计年均发电量约7亿千瓦时，能够为秦皇岛等地供应绿电。

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河北省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夏粮增产丰收，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比上年增长0.33%，亩产448.77公斤，增长0.53%，总产量1544.18万吨，增长0.87%，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3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

0: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为丰富辖区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充实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内容，切实解决职工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7月27日上午9点，任丘市西环路街道昆仑社区爱心托管课堂开展趣味玻璃画手工创作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陶冶情操，收获快乐，度过充实多彩的暑期时光。此次活动将趣味手工与安全教育相结合，让暑期托管服务更具温度，更富内涵。下一步，昆仑社区将持续用好伙伴计划托管阵地，深度挖掘各类社会资源，组织形式多样的特色课堂，不断丰富暑期托管服务内涵，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向阳成长，乐享缤纷暑假。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彰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30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32年7月30日，中国首次派队参加奥运会，刘长春代表中国出席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正式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1955年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确立义务兵服。1955年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确立义务兵役制度，推动我国国防军队建设。1984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清理3种人若干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石梦娇。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最常见两类疾病之一。我国人口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轻中度牙周炎普遍存在，重度牙周炎则主要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牙。今天的健康小知识是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一、什么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牙周炎，约占牙周炎患者的95%。牙周支持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发生炎症，出现组织破坏，并且病情缓慢加重，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患者严重时可出现其他伴发病变和症状，如牙齿移位、倾斜，由于牙齿松动、移位和牙龈退缩造成食物堪塞，由于牙周支持组织减少造成咀嚼无力或者疼痛，牙龈退缩使牙根暴露，对温度刺激敏感，还可发生根面龋。深牙周袋内脓液引流不畅或身体抵抗力降低时，可发生急性牙周脓肿。深牙周袋接近根尖时，可引起逆行性牙髓炎。牙周袋溢脓和牙间隙内食物堪塞可引起口臭等。二、慢性牙周炎的致病因素。根本性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生物膜。慢性牙周炎是感染性炎症性疾病，人类口腔中可分离出700多种微生物，牙菌斑生物膜就是口腔中不能被水冲去或漱掉的细菌性斑块，它在1到2小时内即可初步形成，12小时后便可通过口腔检查发现，矿化后则形成牙石。局部促进因素包括牙石、解剖因素，例如牙体解剖因素、骨开窗或骨开裂、磨龈异常，还包括牙齿位置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其他促进因素如充填体悬凸、修复体的设计、修复体材料、正畸治疗等，咬合创伤、食物堪塞、不良因素等，这些局部因素导致牙菌斑难以清除，能够大量且长期滞留，进而引起或加重牙周的炎症。全身促进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激素、吸烟、精神压力等。牙菌斑的存在是牙周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宿主的易感性也是基本要素。比如遗传性易感人群、内分泌功能紊乱患者、吸烟人群、糖尿病患者等都是牙周炎易感人群。在同等口腔卫生条件下，易感人群更易患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的产生是一个缓慢过程，常由菌斑性牙龈炎缓慢隐匿的发展而来。患者就诊时多已在30岁以上，或已出现明显症状，若不治疗，疾病可延续10多年甚至数10年，病变部位持续加重，直至失牙。三、牙周炎的危害。慢 慢性牙周炎一般同时侵犯多个牙或者全口牙，造成牙龈出血、溢脓、退缩、口腔异味、咀嚼无力、疼痛、牙齿敏感、松动、移位甚至脱落，严重影响咀嚼能力，甚至引起消化系统疾病，进而引起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四、慢性牙周炎的诊治。慢性牙周炎需要通过牙周检查及口腔 X 线片检查来进行诊断，明确有无牙周组织炎症破坏，进而确诊是否患有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需要进行系统性治疗才能得以控制，而已破坏的组织是无法恢复的。牙周系统治疗前需建立详尽的病例，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随着治疗的进行随时更新调整。牙周炎治疗方法，控制菌斑是牙周治疗的主要目的，常用的基础治疗方法包括龈上洁治、龈下刮治、根面平整等。部分患者可能还需要调整局部咬合关系，固定松动牙及局部用药，必要时可辅助全身用药或牙周手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很重要，牙周的慢性炎症被控制后，仍需持之以恒地保持口腔卫生，并定期复诊进行维护治疗，所以患者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五、慢性牙周炎的预防。牙周炎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它的预防需考虑菌斑、咬合创伤、宿主反应、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综合因素。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能为牙齿创造良好的口腔环境，如通过采用巴氏刷牙法，使用牙线及牙间隙刷控制菌斑，破除不良习惯等。巴氏刷牙法其要点如下：将刷头放于牙颈部，毛束与牙面呈45度角，毛端向着根尖方向，轻轻夹牙，使毛束末端一部分进入龈沟，一部分在龈沟外，并进入龈面。牙刷在原位做近远中方向水平颤动4到5次，颤动时牙刷移动仅约1毫米，这样可将牙龈缘附近及龈面的菌斑揉碎，并从牙面除去。刷上下前牙的舌面时，可将刷头竖起，以刷头的前部接触近龈缘处的牙面做上下颤动，依次移动牙刷到邻近的牙齿，重复同样的动作。牙线、牙间隙刷可以有效地去除牙齿邻间隙内的菌斑，刷牙不能彻底清洁牙缝间隙，如果无法判定牙菌斑控制效果，建议使用牙菌斑显示剂帮助判定。建议戒烟，吸烟不仅会提高牙周炎的发病率，还会加重牙周炎病变的程度。系统性疾病患者需积极配合相关科室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需严格控制血糖，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牙周健康人群也应每年进行口腔检查1到2次，洗牙1到2次，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慢性牙周炎的预防需大家和医生共同努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健康的口腔是身体的健康基础，口腔健康才能乐享健康人生。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有效地预防慢性牙周炎。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慢性牙周炎的防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3: 防诈小百科。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

0: 当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1: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0: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2: 你好，我是蒙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3: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2: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3: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2: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3: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2: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4: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公出，他花了2万元钱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0: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4: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0: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3: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0: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的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5: 防骗总结：
6: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家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家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北京时间9:08，这里是 FM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站台，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小情歌，福瑞与烟芳推荐的是一生有你，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了千夫的爱，辣我推荐了一首信仰，还有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立春。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站台。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

0: 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不再和我们交流。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福瑞烟芳推荐的这首《一生有你》。那这是谁啊？这么帅推荐了一首《纤夫的爱》，辣舞推荐的是《信仰》，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立春》，还有于恋海推荐的是《海阔天空》，清风上南枝推荐了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白马推荐了一首《梅花泪》。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0: 好的，我们的一路通行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有一些歌曲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播放了，公主热线我们再为大家播放。求你爱就爱到底。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

0: 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3: 老师再见。
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4: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

0: 海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
1: 我要招聘信息。
0: 您招聘什么岗位呢？
1: 招聘保安。
0: 嗯，
1: 我们这是书香世家小区，招保安。

0: 要求男性65周岁左右，身体健康，敬业着就好，月工资2000，电话3372113，
1: 3372113是吧？
0: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是书香世家小区招聘保安，男性，65岁，工资是2000，联系电话是3372113，3372113。

北京时间10: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想查两名货车司机。
0: 招聘。
1: 开九米八，开九米六都行，要求笔记本儿，远郊附近的，开车熟练的，会熟练使用货车导航的，要长期的，短期的不行，50岁以下的。我是500-600公里的转心儿，有适合的给我打电话吧。182-317-8906。
0: 您的工资待遇大概是多少呀？
1: 8000到10000。
0: 嗯，8000到10000是物流吗？
1: 对，这是熟手。
0: 嗯。
1: 上手不要。
0: 要求熟手是吧？
1: 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 B 本司机，开4米8、9米6的车，要求是会货车导航，50岁以下，熟手，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8231789065，18231789065。好劲啊！

天在吃。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138尾号4255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在听吗？138尾号4255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

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久等了。
1: 哦，我到工。
0: 嗯，
1: 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培训厂，我到南工两年。
0: 嗯。
1: 年龄30岁至60岁，不包吃住，工资每天200元左右。
0: 嗯。
1: 我电话是13832724870。
0: 1383272487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嗯，好的，刚刚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配件厂招聘男工，要求30到60岁，不包吃住，每天工资是200元。那联系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高新诚聘电焊工，会电焊，会二宝焊，会气割，地址是在大征村，包吃住，常年有活不放假，要求55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89-3170-5252，189-3170-5252。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要求25岁到35岁，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是2800，两个月后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天门口附近的优先。地址是在天门口大桥往西，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151-3079-1088。酒类公司因为发展需要招聘业务员5名，要求成熟的，负责酒类产品推广、客户维护、渠道售点开发等工作，年龄要求25到45岁。联系电话是139-3270-0778，139-3270-0778。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个信息。
0: 嗯。
1: 出售国际厂的冒批发，确认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价格面议，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177-317-56191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另外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联系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嗯，你好，嗯。
1: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
0: 嗯。
1: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要求车况好，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我招两名雅骨焊工，另外招安装天然气的小工三名。
0: 嗯。
1: 工资在6000以上。
0: 嗯。
1: 地址在市区。
0: 嗯。
1: 电话是158-317-7632。
0: 嗯，158-317-7622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招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地址是在市区。另外招聘雅虎焊工，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156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啊，在听，在听。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
1: 你好，我想招聘门卫。
0: 嗯。
1: 啊，60岁左右。
0: 嗯。
1: 工资是2600。
0: 嗯。
1: 徽中菜，我们有个小菜园。
0: 嗯。
1: 地址在华油技校西边。
0: 嗯。
1: 没有了，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6。
0: 嗯。
1: 3171。
0: 嗯。
1: 6004。
0: 156-3171-6004，您是技校西侧的工厂呢，还是什么地方啊？
1: 检测站。
0: 检测站是吧？
1: 站车的这儿。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技校西侧的检测站招聘门卫，要求60岁左右，工资是2600，要求会种菜啊，因为有个小菜园。联系电话是156-3171-6004，156-3171-6004。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是那个信息部吗？
1: 我们这里是电台发布信息的地方，您是要发布信息吗？
0: 我找一个那个，为饲养员
1: 啊，
0: 找一个饲养员。
1: 您要招聘饲养员是吗？
0: 对啊。
1: 啊，您是养殖场吗？
0: 对。
1: 哪里的养殖场啊？
0: 那个马家坞的。
1: 马家坞的养殖场招聘饲养员是吧？
0: 找附近的。
1: 您的工资大概是多少呢？
0: 工资是1100元。
1: 每天100元是吧？还有其他需要说明的吗？是养什么？需要说一下吗？
0: 你说那个什么意思？
1: 就是养什么？就还有其他需要介绍的吗？
0: 没有
1: 了是吧？
0: 一天呢？
1: 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0: 137。0327。1842。
1: 13703271842是吧？
0: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马家坞的一个养殖场招聘饲养员，每天工资是100元，要求马家坞附近的。联系电话是13703271842，1370327184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按着免提呢是吗？您是按着免提呢吗？听不清您说话。
1: 刚才那位说饲养员是养人，那是要狗，我是养猫。
0: 他是养，他是一个养殖场。这位朋友，您要是有意的话，您可以咨询一下，他是一个养殖场。
1: 养什么呀？
0: 没有说养什么。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如果您有意的话，反正肯定是，肯定是养动物呗。嗯，好的。嗯，对，您要记他的电话吗？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1: 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

制，还有各种演出。在乐道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道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

0: 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
0: 就会获得了
1: 纯蓝
0: 视频
1: 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
0: 来
1: 到哪里呢？
0: 我们的梁秋如梅主播将会和大

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

0: 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1: 所以说
0: 呢，
1: 如果有时间，随时拨打，随时
0: 八月
1: 接通
0: 出发。
1: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
0: 八月一号
1: 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
0: 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64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623643 3623643 3623643 36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两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623643 3623643 3623643 36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623643 3623643 3623643 36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623643 36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623643 3623643 3623643 36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五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623643 3623643 3623643
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709888七。
2: 22236431571709887。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 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 8月8号，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 3223643，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 3223643，3223643，32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 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 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643，32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463，32463，3246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3: 北京时间12点整。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刘保民戎装虽卸初心不改，从军营硬汉到环卫先锋。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 7月18号， 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 2.8 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0: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人秋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3: 听众朋友，他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是员工眼中的诚信当家人，更是人秋市民熟知的环卫先锋。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深耕民生的环卫一线，刘保民以诚信立身，以实干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退役不褪色的新时代答卷。刘保民1993年退役后自主创业，从承包汽车修理厂起步，带领20多位下岗工人和战友自谋出路。创业之初，他就提出了诚信立业的理念，人无信不立是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从服务单一的汽修小厂，到如今集城乡环卫、智慧社区、汽车维修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企业，员工1200多人，年纳税280多万元。刘保民的公司里，退役军人及家属超过300人，他用实业搭建平台，帮助战友们实现平稳转型、稳定增收。他创办的如磐国防教育展馆，成为企业红色教育的主阵地，用红色精神锻造出一支环卫铁军。退役军人员工王新涵：
4: 刘总对我们就像对家人一样，在这里工作呢，我心里也非常踏实。他常跟我们说，当过兵的人走到哪儿都不能给这身军装丢脸。
3: 2018年，刘保民主动接管水务局老旧小区，投资改造环卫基础设施，推行垃圾分类，让这里成了智慧文明新社区。2020年，当3个乡镇的保洁工作无人愿意接手时，他毅然挑起了重担。他在全市乡村首推生活垃圾入户收集工作，带动了美丽乡村建设。精细化作业上门入户收集，刘保民推行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为人秋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和卫生城市贡献了力量。社区居民王志安：
5: 原来这小区呢，这卫生挺乱的，车停的也没有章法。打刘总接手了以后啊，这卫生也搞好了，车停的也有序了。尤其这个垃圾这一块，分类也好，是什么也好，弄得挺好，住着人们挺舒心的。
3: 多年来，刘保民将军人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融入日常工作，坚守城市保洁一线，日夜守护街巷整洁、市容有序。无论是酷暑严寒，还是节假日值守，他始终冲锋在前，以身作则，用脚步丈量城市街巷，用汗水守护城市文明，以实干诠释扎根岗位、敬业奉献的职业初心。美好家园河北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保民：
6: 我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党员，诚实守信是我的立身之本，勇于担当是我的强身之魂，质量第一，效益服从质量。我们推行精细化和联合化作业，就是要把城市扫得干干净净，把乡村整治得整整洁洁，让老百姓满意。部队教会了我担当，企业不能只盯着经济效益，肩上要有社会责任，更要有家国情怀。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缙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

0: 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1: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2: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1: 分，
12: 一定要分，
11: 都说了我不分嘛，
1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1: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4: 啊。
1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1: 呀。这么严重啊？
1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3: 哎，这就对了，
12: 分，今天必须分。
11: 啊？怎么还要分呢？
12: 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6: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0: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0: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3: 老师再见。
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4: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8: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任丘荣
9: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

0: 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

0: 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泗水关元帅左天成连胜西魏，五员大将，五虎上将，军备战败。程咬金在队前乐了，哈哈，五位贤弟耶，你们这五虎将都是稀松平常啊，还得看你四哥的，瞧我的。说着把大斧子往肩上一扛，催马出阵。左天成一看，哟，对面这位长得是蛤蟆蹦在脚面子上咬不咬人，吓一跳。蓝靛壳，大脑门子，红胡子，眼珠像螃蟹一样耷拉筐外，叽里咕噜碰刺的，扛着斧子，骑着马，这谁呀？程咬金来到左天成的近前，哎，你是谁？我乃左天成，你是何人？哈哈，不认识我呀，左天成，你听着啊，别看你战败了我们五虎上将，你赢不了我，我就是三斧子接黄杠，三斧子定瓦岗，当过三年皇上的大德天子。左天成一听，哈哈一笑，你先等等吧，你不就是抢过馅饼，抓过切糕，吃饭不给钱，大闹会友楼，卖私盐蹲大牢的程咬金吗？啊，你知道吗？嘿嘿，我还知道，你斧子就趁五招，点、劈、削、捞、杵。程咬金，你这五招在我面前可卖不出去。干！程咬金听了一惊，既然你知根知底，咱们回头见吧。说着扛着斧子，哒哒哒哒回归本部军队。秦琼说，哎，四弟，你怎么没打就回来呢？
3: 嘿嘿，二哥，我这斧招他全知道，打什么呢？哦，
2: 秦琼想，一天之间，左天成打败了五虎上将，吓退了程咬金，这仗没法再打了，下令鸣金收兵。左天成洋洋得意，收兵回关。再说秦琼收兵回营后，召集众将来到中军大帐，跟大伙说，诸位，你们都看见了吧，左天成一天之间战败了我们五虎上将，吓退了先锋官，这仗不好打了，谁有什么办法能胜左天成呢？有人说用车轮战，那个说不行，那老法不能使了。那是什么时候啊？徐茂公说，前者在虎牢关，四弟让辛文礼战败，巧遇裴元庆，打败了辛文礼。要叫我说，想打败这左天成，非把裴元庆搬来不可。对，对可对呀，裴元庆那个脾气，他不能来呀。哎，别人请不来，咱这里有高人呢。
3: 谁呀？
2: 他扭脸看看程咬金，四弟啊，这事儿还得你办，还得你去龙虎庄把裴三弟请来，打败左天成，咱们才能过这个泗水关。程咬金说，三哥呀，上次裴元庆说了，不在扬州会打败李元霸，他绝不回营，我去他也不来呀。哎，四弟，你看见了，咱们谁也打不了这左天成，你去一趟搬一搬试试呗。
3: 那我去一趟，我可没有把握呀。
2: 嗨，你去就好。就这样，程咬金换上了便衣，带着军刃，骑着他这匹马，直奔龙虎庄去搬请裴元庆。程咬金走了之后，西魏营高挂免战牌，不管左天成怎么骂阵，就是不出战。咱们单说程咬金离开泗水关，直奔虎牢关西北的龙虎庄。 他先来到

原先裴元庆砸树桩子那片树林子，到里边一看，这个地方还是很平坦的练功好场所，没有裴元庆，他只好奔龙虎庄。龙虎庄他不认得，只好一边走一边打听。正走着，前边来了一位老者，程咬金下了马，双手一躬：“哎，老人家，请问龙虎庄的裴元庆住在什么地方？”老者听了这番话，上下打量程咬金：“嘿，哎呀，可惜呀，你这么大人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呀。”啊，老程一想，我没说错，老头怎么生气了？哎，老人家，不知我哪句话说错了惹您生气呀？老者说：“我告诉你，自从裴三爷回来之后，为本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啊，把庄子治理得井井有条，方圆几十里男女老少谁不尊敬他呀，都叫他裴三爷。我都快70岁了，也得称他为三爷。你就敢叫裴元庆，你胆子太大了。”老程一听笑了：“呵呵，老人家，我是外乡人，不知道这地方的规矩，请问老人家，这裴三儿啊、哦、裴三爷住在什么地方啊？”“哎，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你从前边这村西口进去，头一个大门就是……哎，我谢谢您了。”老程谢过老者，骑上马直奔村口。进了村西口，看到一座高大门楼，他下了马，抬头看了看，哎呦，眼前这片院子清汤瓦舍呀，牤牛顶架的墙头，天鼓响的门洞，黑油漆的大门，骑凳青石阶，门前有上下马石，有拴马桩子，还栽着龙爪槐。虽然门前很肃静，但是看这家很殷实。老程把马拴在个小树上，大门紧闭，上前叩打门环，踏踏踏踏，里边有人吗？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的有脚步声，大门稀里哗啦呢，呲溜溜溜溜，门开个缝，里边出来一位老家人，有60来岁。他不让程咬金进去，叫程咬金的模样吓了一跳：“啊，你是你找谁呀？”“嘿嘿，怎么看我是人是鬼？”“什么话呢？我是人，我找你们裴三爷裴元庆。”老家人瞪了程咬金一眼：“你等着！”把门咣又关上了，然后进来院子，来到裴元庆的书房。裴元庆正看书呢，家人说：“三公子啊，外边来个人，长得那份寒碜呢、啊、可别提了，把我吓一跳，简直不是人。”裴元庆笑了：“哎，你别这么说啊，再说我生气了，真是不是蓝脸红胡子？”“哦，对呀，是蓝脸红胡子，那眼珠子怎么那么大呀，耷拉框外边了。”“哦，他不是别人，那是我姐夫。”“啊啊！”老家人吓了一跳：“什么？是？哎呦，咱们小姐长得如花似玉，怎么找这么个姑老爷？”“嘿嘿，这事儿啊，一时半时也说不清。我姐夫长得是难看，心眼好，人好。他来了啊。”“哦，我明白了，准是啊，他们打仗碰见什么难题了，搬我出山。你去告诉他我不在家。”“哎，那不是说谎吗？”“哎，我叫你说的，你要说我在家，他见着我死缠着我到前敌打仗，要出事儿，你负了责任吗？”“不不不，他要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你就说得1年半载的才能回来，你就把他应付走就行了。”“好了，我去对付这位姑老爷。”这位家人到了门口，把门打开，对程咬金说：“哦，方才呀，我进去看了，我家三公子出门看朋友去了，1年半载也回不来，1年后您再来吧。”说着关门，程咬金起来：“哎，别去，

0: 我是你们家的教客，怎么裴三儿不在家？啊，小舅子不在家，姐夫就住在这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见他。老家人乐了，你说你是我们家教客，没人告诉我呀，我也不知道您是不是蒙事啊。一年后您再来吧。啊，说着咣当把门关上，再也不开门了。程咬金被关在门外，气儿大了。这不是不在家呀，是裴三不见我呀。不行，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开门。你怎么砸？没人开门。哎呀，我要见不着他，这左天成谁对付呢？哎，有了，我听我媳妇儿裴翠云说过，他们家在三吉镇有个店房叫德生店，我住在店里，想法也得把他引出来。程咬金打定主意，把马从树上解下来，骑着直奔三吉镇。来到三吉镇，这家门脸挺大，也挺干净，有个伙计正在门口招揽客人。老程打马走过来，伙计急忙迎上去：“爷，您住店吗？”“
1: 啊，住店。”“
0: 有跨院吗？”“有啊，我要三间屋。”“有，您就到这吧。”“好了。”就这样，程咬金下了马，有人把马牵到后边，刷喂一溜。伙计领着他进了德生店，到了跨院。这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有三间屋子，也是窗明几净。老程进来一看，挺满意。伙计打过镜面水，
1: 程咬金说：“伙计啊，你记住了啊，我姓莫，以后就管我叫莫爷。哎，我家里有的是钱，
0: 以后无论端水、端饭、铺被褥，都得给我来个三份儿。”听明白没有？爷，您来几位呀？
1: 就我一个呀。
0: 我有的是钱，你照我说的办。嗯嗯，哎，伙计心想，你这是有俩钱烧的。别说你要三份啊，你就是要五份也给你。有银子你就掏吧。爷，您放心，准给您来三份。从这以后，每顿吃饭、每次睡觉、喝茶，无论什么都来三份，一连住了三天，天天如此。到了第四天，掌柜的跟伙计说：“我说王四儿啊，你伺候那客人干什么都以三字为旗呢？他来了三天了，一会儿你过去先找他要点钱，别让他蒙了。”哎，掌柜的，这王四儿从掌柜那出来，来到西跨院，老程正在那坐着呢。王四儿上前：“莫爷你好啊。”“
1: 哎，好。”“吃的怎么样？”“
0: 好。”“睡的香。”“嘿嘿，来几天了？”“
1: 三天了。”“
0: 爷，您来三天了，喝茶吃饭干什么都以三字为旗，您算照应我们了。可我们这店店小利微呀，是不是先给俩钱儿，我也好给您买吃喝呀？”程咬金乐了：“
1: 什么？吃饭还要钱呢？
0: 我没有啊。”“爷，您别开玩笑，像您这样人能没钱吗？”“
1: 哎，伙计，我这生来穷骨头，除了那匹马和那把大斧子，是一文没有啊。”“
0: 啊啊！”伙计一听就急了：“你等着。”说着噔噔噔噔噔噔从西跨院来的柜台见了掌柜的，把方才的经过一说，掌柜的也急了，来到程咬金住的西跨院，进门就说：“我说这位莫爷，您进的门来干什么都以三字为旗，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有钱没有？”程咬金哈哈一笑：“告诉你，莫四爷走遍天下，住店吃饭从来没花过钱。”“
2: 啊，好，那个姓莫的，你等着，别跑，我去告诉我们东家，我们东家要不把你废了，我就不是人。”
0: 老程说：“好啊，掌柜的，我跑什么，我就在这等着，你们把东家找来，看他怎么废我。告诉你，莫四爷还没怕过一个人呢。”“
2: 好，你等着。”
0: 掌柜的说完出了西跨院，告诉伙计：“看住他，别让他跑了，我叫东家。”转身到外边牵了匹小毛驴，骑上毛驴直奔龙虎庄而来。龙虎庄距离三吉镇四五里地，

掌柜的骑着毛驴一会儿就到了，来到了裴家门前，把驴拴好，随后敲门。不大会儿的功夫，老家人把门打开，一见是他，掌柜的有事吗？哎，三公子在家没有？家人往裴元庆的书房一努嘴儿，掌柜的走过来到了门前，三公子在家吗？谁呀？是我，进来说话。掌柜的进来，施礼已毕。裴元庆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东家，咱们德胜殿前几天来了个姓莫的，进门先要了一个跨院，喝茶吃饭就连洗脸都要三份，一连三天都是如此。我怕他是蒙事，叫伙计先找他要点银子，谁知他还耍横，说什么走遍天下住店吃饭从来没花过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这不找您来了。裴元庆闻听心中大怒，立刻从桌子下边拿出那对龙头锤，什么人敢欺负我呀？来呀，备马，看我去德胜殿废了那个小子。哎，他姓什么？说姓莫。好，家人准备了马匹，裴元庆拎着锤出了书房，他止住了脚步。哎，掌柜的等等，东家，你怎么不去了？我问问那个姓莫的是不是蓝脸红胡子？对呀，是不是眼珠子耷了，眼眶外边还有匹马，马上挂条斧子？东家，你越说越对，怎么你认识他呀？就见裴元庆把双锤往屋里头一放，行了，我不去了。哎，你怎么不去了？你知道那姓莫什么人吗？我哪知道啊，告诉你，那姓莫的不是别人，是我的姐夫程咬金。啊，是您姐夫？是啊，我姐夫的妈姓莫，他到这请我，我没去，他这是诓我出山，才住在德胜殿，住三间房，盖什么都以三字为旗，这是吃一看二，眼观三。你回去就管他叫程四爷，他爱吃就吃，爱喝就喝，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不见他。哎，这位姑老爷可真能折腾人呐。掌柜的说完出了大院，从树上解下毛驴，骑着返回德胜殿。来到店里，伙计围过来了，掌柜的，咱东家来了没有？掌柜的冲他摆摆手，你们都进来。各位啊，咱这钱算白花了，你们知道吗？咱们陪东家的姐姐嫁给大魔国的皇上，感情这大魔头跑这儿来了，怪不得这么摆谱啊。你们现在就跟我见他，看我的眼色行事。哎，大家呼啦来到西跨院，推门进来一看，程咬金正喝茶呢，这伙人扑通都跪下了。程四爷，程四爷，我们给您磕头了。程咬金一看，坏了，诸位起来呗，你们怎么知道我姓程啊？掌柜的笑了，程四爷，您一来我们看您就不是平常人，干什么都以三为旗，一问我们东家，感情我们东家之底儿，他叫我们告诉您，您爱吃就吃，爱喝就喝，他是绝不见您。嗯，裴三儿啊，你真可以呀。掌柜的，今天我还得以三字为旗。掌柜的说，四爷爷别说三字为旗，您六字为旗我们给你办到。伙计王四儿，哎，掌柜的，今天晚上后院摆上十桌，我们给四爷接风。好了，王四儿高高兴兴准备。到了晚上，伙计像众星捧月一般簇拥老程一顿吃喝，吃喝完毕，老程躺在床上犯愁喽。裴三不见我怎么办呢？有什么主意呢？想了一夜没法，第二天吃了早饭，到三街镇闲逛，就看这镇子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向别人一打听，才告诉裴元庆回来之后，在三吉镇组织一个拾金不昧会，附近三五十里、十里八里，不论谁丢了东西或者捡了东西，都到拾金不昧会来登记查账，丢了什么东西一找。

0: 还能找到。这个会的规矩挺严，管事的是镇上推举出来德高望重的老者，裴元庆当会长。自从这个会成立以后，还真为施主找回不少东西，老百姓对这个会还真信任，捡东西的往这儿交，丢东西来这儿找。会上啊，可不是每天都办事儿，15天一次，凡是办事的这一天，丢的捡的全来，裴元庆也亲自来查看。程咬金听了这个消息，暗自高兴，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他装作没事似的，在三街镇镇外转了一大圈，回到镇里直奔拾金不昧会。因为去的人挺多，根本不用打招呼。他来到这院里，有人招呼他：“来了，您呢？您是来交东西还是找东西啊？”程咬金说：“麻烦您了，我来找东西。”“好，您找东西啊，您往西屋去，在那儿登记。”老程来到西屋，有个老者坐在桌子后头，拿着笔登记。登完，老程前边一位看看程咬金：“你贵姓大名？家住何处？丢了什么？给您登上记，我好给您找。”“
1: 哎，我祖居山东东阿县，我姓金呢，没有大号，只因我排行老二，人们管我叫金二。我来这做买卖，在你们三吉镇北边的坟地里，小姐把200两银子忘在那儿了，等我发脚后再回去找，就不见了银包。我呀想寻死啊，有人劝我说，咱们这儿成立个拾金不昧会，丢的东西都能找着，我这才没有上吊，来您这儿查找。”“记账的老者听了这番话，差点没背过气去，心说，自从我们办起这个会，东西真拾了不少，可没有200两银子数字啊。想到这儿，对程咬金说：“金二啊，你这200两银子可是大事儿啊！我去东屋啊，登记实物招领地方，给你问问。如果有，我们一定还您，绝不昧你的。”“
2: 那我谢谢您了。”
0: 那老者让程咬金坐在西屋等着，自己来到东屋，对东屋管登记的老者说：“我说老伙计，你这块管登记实物，有没有人在镇北的坟地里捡到200两银子交到这儿啊？”再看老头把账本翻了翻，脑袋摇得跟拨了鼓一样：“没有没有，这儿只有衣服鞋背说200两，连1两也没有啊。”“啊，人金二说就丢在这儿了，你怎么说没有？他我没收到啊。”“别是他讹咱们吧，咱们问过去。”两个老者来见程咬金：“金二啊，我们没有捡到200两银子，这
2: 啊。”
0: 程咬金说：“我丢了200两银子错不了，我是外乡人，求的是平安，我能说瞎话吗？你要是不给我找到银子，我就碰死你在这儿。”程咬金心想：“裴元庆，哎，我非把你折腾出来不可，要是折腾不出来你，我就不姓程。”
3: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4: 公益广告时间。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

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呢是迪哥迪姐跟我来。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人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因为相信有不少的朋友现在呢正行驶在路上啊，您可以发现呢，目前咱们人秋啊，天气呢相对来说比较阴一些啊，或许呢雨天又要来临了。那么到底未来几天天气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今天呢，7月30号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26到33摄氏度，伴有南风三级。明天呢，7月31号中雨天气，25到32度，伴有西南风三级。所以呢，天气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那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 目前呢，河北邢台和北京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河北其他地市呢，目前是不限号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和天津，包括河北邢台目前每天的限行尾号究竟是什么？周一一和六，周二二和七，周三三和八，周四四和九，周五五和零。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更新到的河北全省高速路况，提示各位出行的朋友注意，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目前正常开启，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北京方向174公里 郎沧高速沪通附近有一辆车呢发生了故障，后方缓行约2公里。京台高速沧州北到吴桥站北京方向临时关闭。邢台辖区因雾阴雨，所以呢京港澳高速沙河邢台经开区站管控的是2颗EV车辆上道。邯郸辖区呢 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的永年北站下道口这个匝道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永年北站石家庄方向目前呢是禁止车辆下道的状态。 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因为辽宁段事故，后方有压车，唐山北到山海关古城之间沈阳方向站口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 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所以呢海张高速张北南和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那目前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没事没事，爸爸挺好的。哎，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1: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0: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1: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0: 好孩子啊。
2: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
3: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29号19时50分，我国呢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把天链3号01型发射升空。

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呢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计提业务量将会达到2900亿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会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标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号正式通车。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了首次飞行试验，完成了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了台湾民众的欢迎。那两只小熊猫呢，也被命名为甜甜和乐乐。四川方面，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实行的是限时免门票的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天呢限流15000人。安徽方面消息，合肥到怀宁还有合肥到这个纵阳两条站点巴士新线呢将会在7月31号同步开通。那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问题。明天7月31号20-40，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将会开启，多家机构呢预计将会迎来上调。如果您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或者是会多花上27块钱左右。相关的分析师表示说，距离调价窗口开启呢还有一个工作日，市场呢对美伊互相袭击表示担忧，海峡依然处于关闭状态，国际原油价格或者是会以偏强运行为主。那这一次成品油零售限价或将上调，按照目前的幅度来计算，预计7月31号20-40，92号汽油将会涨幅每升0.53元，0号柴油涨幅在每升0.58元，所以呢，大家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会增加27块钱左右。

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智驾小蓝灯的问题。智驾小蓝灯本身不符合相关要求。7月29号呢，一位自动驾驶行业人士向记者表示了这一情况。那日前呢，有消息说，由于小蓝灯不符合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未来乘用车安装小蓝灯或将受到限制。这个安装规定上面说，为了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小蓝灯呢，也冲上了热搜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就有网友认为说，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还有的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个好东西，但是现在呢，却成了光污染。所谓的小蓝灯呢，就是指部分车企为了标识辅助驾驶系统的工作状态，在车身的外部设置的蓝色指示灯。目前呢，包括吉利第四代的博越 L、 问界 M5、 问界 M7 等多款车型都配备了类似的装置。记者查询相关的标准发现，对于汽车外部灯具以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用途，这些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琥珀色，但是并没有包含蓝色。也就是说呢，从现有的标准来看，小蓝灯并不属于安装规定限定的外部灯光颜色范围。那上述自动驾驶行业的人士呢，也进一步的分析，他们呢说，未来呀，这个汽车的车企呢，可能会通过 OTA 升级这些方式来解决小蓝灯的合规的问题。当然，不少车型的这个 ADAS 小蓝灯，实际上呢，他们也是借用着转向灯。而且相关的专业人士也说了，后续将会随着相关调整，有车辆的有望适配国标的这个规范。另据报道说，也有车企内部人士呢向记者确认，从2026年的7月27号开始，国家对新认证的车型禁用小蓝灯。而且呢，今天啊，吉利汽车方面呢也向记者表示说，他们已经知晓了这条消息，将会严格的遵循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

下面呢，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健康。糖尿病、慢性肝病和甲状腺疾病，久坐呢可能会增加12种疾病的风险。研究发现，每天走路能够帮助身体抵消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那怎么去科学走路才能够达到效果？下面呢？

那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日间活动量呢低于基础代谢率的 1.5 倍，而且持续时间超过8个小时就算久坐了。单次的来说，静坐时间超过2个小时也认为是久坐。久坐并非单纯的缺乏运动，即便每周我们达到推荐的运动量，但是呢，每天累计静坐8到10个小时，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仍然会升高。相关的研究发现，随着久坐时间的增加，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显著增加，而且呢，增加每天步数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研究认为，当每天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候，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当每天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时，无论坐多久，死亡风险最低。即使呢每天走上4000到4500步，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的时候约50%的益处。走路呢是长寿药，它会增加心肺功能，预防骨质疏松，降低患癌的风险，也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多种好处。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0: 好了，下面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安全问题。未来几天呢人秋多雨啊，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雨中的行车安全问题。2026年7月28号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大雨，林某呢驾车在慢车道行驶的时候，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撞上了右侧的护栏，随即呢又横过了车身，急冲了中央护栏，快车道之内一辆小车躲避不及，与他发生了碰撞，最后呢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护栏多段损毁，所幸的是双方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没有人员伤亡。经查事故呢，它是林某雨天超速行驶所导致的。他也告诉交警说，车速大概达到了每小时130千米左右，后轮突然间就飘了。他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说，事发前呢副驾人员察觉速度比较快，提醒他开慢点，但是呢他并没有及时降速，最终林某也因为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雨天行车呢危险性能会增加，那雨天驾车降速是需要我们做的。雨天路面比较湿滑，路面与轮胎之间呢有一层薄薄的水膜，而且它会给滚动的车轮一个冻水压力，而且呢把这个车轮向上抬起来，使轮胎呢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下降，而车速越快，这个冻水压力就会越大，抓地力呢也会越弱一些，打滑的风险就随之急剧增加。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尤其是近期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了，它正处于一个汛期，降雨呢相对来说各地都比较频繁一些，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作为驾驶人呢雨天驾车咱们要严格的遵循第一条的准则，那就是降速，在做到这一点的基础之上，还要避免频繁的变道超车，杜绝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这些激进操作。
1: 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自尊心一文不值。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4: 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你知道驾驶电动自行车如何过马路更安全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所以当你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要下车推行，做到按逆时针方向两次过街。你了解了吗？
5: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6: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
7: 光啤酒四箱啊。
8: 你也喝酒了吧？
7: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8: 一点没喝。
6: 来瓶二锅头。
5: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6: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7: 好嘛，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
6: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撂撂撂，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7: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6: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7: 你到家了？
6: 掉桥底下了。
5: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1: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在这个量车吧当中啊，一起来聊聊极客 9X 五座版这款车。因为这款车呢是在前两天7月28号正式上市的，它也推出了自己的三个版本啊，官方的零售价格呢是47.19万元起。不同于行业常见的六座改五座的方案，那这个车呢，从空间架构到座舱配置的专属开发，补齐了极客在50万级大五座豪华 SUV 市场的一个产品矩阵。而且呢，这款车它作为高端新能源市场的一个标杆的车型，极客 9X 已经连续7个月稳居50万级大型 SUV 的一个销冠，累计交付突破7万台，平均成交价格超过53万台，2026年上半年呢，同价位净推荐值位列榜位第一，而且五座版的登场呢，也直接对标的是宝马 X5 和奔驰 GLE 这些传统的豪华车型，瞄准了偏爱大五座布局的高端用户，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新能源对豪华燃油车的替代进程。

座舱体验呢是这一次升级的核心亮点，极客9X5座版， 它重构了二排座椅与它的后备箱空间配比，二排的腿部空间呢， 最大可以达到1.4米， 空间表现超越了主流豪华 MPV。 座椅配置上呢，行业首发的双重零重力座椅，以双伊姆斯躺椅模式，左右双座都支持的是一键切换零压姿态。 座椅呢，高频接触区域采用的是它的一个纳帕的全地面头层真皮，也搭配了22点位的敲击、磨捏、按摩，还有4项的自适应腿托。长途乘坐起来呢，你会觉得特别的松弛啊！而且呢，它的二排的中央配置了豪华电动扶手，支持一键开合与任意角度的悬停，集成无线充电，还有水晶控制旋钮与隐藏的杯架。 同时呢，它搭载了9升的一个智能冷暖恒温冰箱，双侧的行政桌板， 还有6.5升的密码隐私收纳盒，这些配置商务接待与家庭出行都可以兼顾。

NVH 表现呢也同样被拉满，全车呢配备了11块的 PVB 加音层的玻璃，而且它搭配的是 RNC 道路噪声消除与 ENC 发动机噪声消除。可以说呢，这也是同级唯一的获得中汽研五项 NVH 权威认证的 SUV。 再加上它的30扬声器的一个殿堂的音响，还有11英寸的飞翼式滑移屏，这个整个的影音体验也达到了百万级的水准。在装载能力上呢，五人坐满

满的时候，后备箱的容积达到1082升，可以同时放下4个28英寸与4个20英寸的行李箱。二排座椅支持的是4:24比例放倒，放倒之后呢，它的容积扩展到2473升，最大的纵深超过2.2米，可以容纳双人充气床垫。再配合上环宇天地门，还有四折叠的

这款车它的底盘呢全系标配的是闭式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双阀 CCD 电子减震器，再搭载上咱们中国品牌首发的智能主动稳定杆，兼顾行驶舒适性与操控的极限，同时呢还具备全地形自适应能力，可以自动识别7种特殊的路况。 它的整个的超高车身扭转的刚度啊是达到了41600，再搭配上4大一体式的集成安全结构，各项碰撞标准呢远超新国标。上市期下定的用户呢还可以免费的升级千里浩瀚的一个进阶辅助驾驶终身功能的体验。 从6座领跑市场到5座的精准补位，极客9 X 呢，正在用它的硬核产品力去重构50万级豪华 SUV 的一个价值标准。对于追求二排尊享感与全场景实用性的高端用户来说，极客9 X 5座版提供了比传统燃油豪华车更具诚意的一个选择。

更多新车辆车尽在辆车吧。那么稍后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老歌啊，有一点动心。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

奔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很多的车主买车以后啊，会发现呢，中控附近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按钮，上面呢写着三个字母，叫做 ECO。 那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很多人脑子当中就会冒出一个问号，这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经济模式还是省油神器呢？于是有的人就天天开着啊，觉得不打开就是浪费。有的人呢从来不碰它，认为一个按钮还能够改变油耗吗？那到底这个 ECO 是干嘛用的呢？下面就问题来了啊，打开之后它真的省油不省油，会不会影响动力？我们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问题。ECO 呢其实就是汽车的经济驾驶模式，它呢通过限制车辆动力输出，优化换挡的逻辑，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帮助车辆降低油耗。其实呢 ECO 这个单词它来自英文经济的缩写，简单理解来说，它就是让汽车进入一种省吃俭用的模式。你比如说吧，平时开车你踩油门它马上冲出去，但是呢打开这个 ECO 以后呢，汽车它会稍微提醒自己，老板咱们今天悠着点，别太激动啊，油钱挺贵的。所以呢 ECO 它不是给汽车增加了一个省油的零件，而是改变了汽车电脑的一个控制策略。

很多人呢认为按下 ECU 以后发现呢是不是少喷油，其实呢没那么简单。现代汽车呢都是电脑控制， ECU 呢主要通过几方面吧进行调整。第一，你会感觉到油门变温柔了，为什么呢？因为正常模式之下你踩油门 30% 汽车呢可能马上给你 50% 的动力响应，但是呢 ECU 模式之下你踩同样深度的油门，电脑呢可能只给你比较温和的一个动力输出。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 很多人开车费油不是因为发动机技术差，而是因为右脚太兴奋了。第二呢，就是它的变速箱换挡会更加的积极，因为自动挡的车型里面呢，变速箱什么时候升档非常的影响油耗。那普通模式之下，发动机的转速3000转的时候才能升档，但是呢，你打开了 ECU 模式，可能2000转左右就可以升档了。 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发动机尽量的保持低转速运行，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越高，一般呢就意味着燃油消耗的越多。这就像咱们骑自行车一样，低档高速灯腿累，高档匀速骑更加的省力。

另外呢就是减少空调这些负载影响，部分车型的 ECU 模式呢还会对空调系统进行优化，你比如说降低压缩机的工作强度，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尤其对于新能源车来说， ECU 模式呢可能会限制空调功率，电机的输出，让续航更长。 那打开 ECU 真的能省多少油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答案是能省一点，但是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夸张。很多人可能在幻想，我打开这个装置之后，油耗从8升降到5升，那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油耗最大的决定因素其实就是驾驶习惯、路况、车速、车辆的重量，还有空调的使用情况。 ECU其实更多是在帮助你避免乱踩油门，一般情况之下，你比如说你的驾驶习惯比较激进，那么它呢可以帮助你降低一定的油耗，而且如果你本身呢开车很平稳，像起步呢比较轻柔，提前预判，少急加速，那么呢ECU带来的变化就非常的有限。说白了，ECU它像是一个省油的提醒员，不是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节油神器。 ECU 模式会不会伤发动机呢？其实很多的车主朋友啊比较担心，长期的这个 ECU 它会不会导致发动机积碳的问题？其实呢，正常使用不会伤发动机，原因也特别简单，那就是 ECU 呢，它只是改变电脑控制逻辑，它没有降低油的质量，改变发动机的结构，让发动机呢超负荷工作。汽车厂家既然设计这个功能，就是允许它长期使用的。 不过呢，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如果说车辆长期低速行驶、短距离通勤，或者是发动机长期低温运行，再加上呢驾驶特别温柔的话，确实呢可能会增加积碳的风险。但是呢，这也不是 ECU 造成的，而是发动机长期没有充分工作所导致的。 那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什么时候我适合把这个 ECU 的装置打开。其实呢，它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适合啊，有一些情况之下呢就比较适合了。比如说我们城市通勤，每天上下班堵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又不需要猛烈的加速，打开 ECU 比较合适。还有呢，就是高速巡航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发动机负荷比较稳定 ，ECU 可以帮助减少不必要的动力输出。 还有呢，如果您是新手司机的话，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打开，它就像您的电子教练一样。下面咱们再来说说不建议大家开这个装置的时候啊，比如说需要快速超车的时候，它呢会限制动力响应，可能会让你有幻觉，怎么踩油门车没有点精气神呢？还有就是到了山区爬坡的时候，爬坡需要更大的动力，如果咱们一直开着 ECU 的话，可能会感觉车辆升档非常积极，动力输出变缓，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关闭。 如果你喜欢深踩油门，追求推背感，享受发动机的轰鸣，那么我觉得 ECU 可能会让你觉得这辆车是不是偷偷感冒了。其实不是车坏了，而是它在帮你努力省油。 总的来说呢，汽车上的 ECU 按钮啊，本质上就是一个节制模式，它不会让你的汽车突然变成了省油神器，也不会让油箱里的油呢越开越多。它最大的作用其实就是通过降低油门的敏感度，优化换挡的逻辑，减少能源浪费，让车辆呢更加倾向于经济驾驶。 简单来说，老司机我们靠技术省油，ECU 呢靠电脑提醒你省油。如果你平时开车比较佛系 ，ECU 呢没有区别不大，但是如果你的右脚呢比较的暴躁的话，经常一脚油门踩到底，那么我觉得打开 ECU 确实能够帮你省下一点油钱。 毕竟现在油价这么贵啊，尤其我们也关注到了明天晚上的24点，油价又要上调了。这汽车呀，喝的毕竟是油，能少喝两口，咱们就给自己的钱包减减负。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小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都一样。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 FM 103.4 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有各类的查询信息的需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免费为您发布信息。

0: 一个人。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您电话接通了，
2: 请讲。我第一本四级，六米八，九米六都行，要人就不及的。开过六米八高栏的。收拾两年以上驾龄。会火车大行的。工资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5233796066。
1: 好的。地址是哪里呢？
2: 人丘西环。
1: 好，再见。刚才呢，人丘西环要招聘 B 本司机，主要呢开6.8或9.6米高栏车，要求2年以上驾龄，工资8000到10000。其他的要求呢，大家具体电话联系15233796066，15233796066。光球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那下面呢，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人丘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星期四，7月30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明天呢，七月的最后一天，31号，中雨天气，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25度。到了周六呢，同样是雷阵雨天气，26到32度。所以未来几天呢，人丘都是以雷阵雨为主，希望大家出门佩戴雨具。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3: 发布一个求助信息。求助一辆大众系的私家车，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1: 好的，明白了，再见。
3: 谢谢啊。
1: 刚才呢，尾号9626的这位先生呢，他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要求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如果您有需要，抓紧时间参与节目进来。我们供求热线节目呢，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人关系

刚才呢，西环要招聘 B 本司机，要求是任丘本地人，开 6.8 或 9.6 米的高栏，要求有两年以上驾龄，工资8000到10000，电话152-3379-6066 152-3379-6066。

0: 曾经年少气盛，浪迹南北西东，不知轻重，弄得一身伤痛。曾经人海之中，几经雨雪霜风，才知道天亮，人心也会冷。如今世故圆滑，磨平所有的冷。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1: 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2: 啊，招塞本司机。
1: 您来说。
2: 开3米8的小货车，汉装卸啊，50周岁以下，这城东的长丰李公堡附近的，月工资6500至7500，电话是165-7829-48。
1: 要长丰或李公堡附近的人是吗？
2: 对，城东的就行。
1: 好的，明白了，再见。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发布什么信息？我求购一辆家庭轿车，15年左右，都手续，就是买了自己用，有卖的，联系是电话，198-337-80818。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哎，好嘞。
0: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购一辆家用的轿车，他自己用，要求呢是2015年左右的车。

0: 电话198-3378-0818 198-3378-0818。
1: 却难逃人间这浪漫的旅程。
0: 刚才呢，尾号是48的朋友，他要招聘 Saber 司机韩庄谢，要求50岁以下，要求是长丰吕公堡附近的朋友，每月工资6500到7500元，电话165-7829-8888。我再重复一遍他的电话，165-7829-8888。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的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221-8188 221-8188。

刚才呢，西环的朋友要招聘B本司机，开6.8或9.6米高栏车，要求有2年以上驾龄，工资8000到1万，电话152-3379-6066，152-3379-6066。是真正花香，求购车况比较好的大众系列私家车，电话13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您好，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啊，我想招一个司机，招一个送货的司机。开这个4米2的小货，然后就在这个城南附近吧，村里边送货，也不出门。一个月是5500，所以说别忒大了，那个55以下吧。电话是15880282835。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嗯，谢谢啊。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招聘送货的司机，要求呢是开4.2米箱货，主要在城南附近送货，要求55岁以下，工资5500，电话15830828351，15830828351。

0: 的阴霾，拥抱遥远的未来。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要发布什么信息？
1: 杨老爷，赵一鸣护工。
0: 嗯。
1: 男女不限。但是女的算是有些吧，也要女的。那个

0: 年龄在女的在60岁往下，男的在60岁左右。嗯，工资是最高4000。
1: 嗯。
0: 嗯，手机号是13630848834。
1: 嗯，好的，记录了，这位朋友，再见。
0: 再见。
1: 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个养老院，要招聘护工，男女均可，但是呢，女士优先，要求女性60岁以下，男性60岁左右，月薪4000，电话13630848834，13630848834。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1: 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751-7570-9887 2223-6431-751-7570-9887。
2: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8日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

0: 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刚才呢，任丘的一个养老院要招聘护工，要求女士优先，女性的年龄呢要求60岁以下，男性要求60岁左右，每月工资4000。电话呢是136-3084-8834 136-3084-8834。另外呢一位司机要招另外呢一位朋友，他是要招聘城南附近送货的司机，开 4.2 米箱货，年龄55岁以下，月薪5500，电话158-3082-8351 158-3082-8351。

0: 手机尾号0818的朋友呢，想要求购一辆2015年左右的家庭轿车，要求是自用，电话是198-3378-0818 198-3378-0818。长丰旅工堡附近要招聘 Cber 司机，要求是这附近的朋友啊，含装卸，每月工资呢6500到7500元左右，要求50岁以下，电话165-7829-8888 165-7829-8888。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这里是发一个招聘信息。我这里是任九市书香世家小区招保安，要求男性65周岁左右，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者为佳。月工资2000，电话3372113。
0: 好的，明白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好嘞，谢谢。
0: 刚才呢，书香世家要招聘男保安，要求65岁左右，身体健康，每月工资2000元，电话呢是3372113，3372113。大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

0: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同时呢也呼吁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参与热线是2218188。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人就是城南铝材市场铝材销售处招工，招车间男工，提货装卸
1: 三零，工资5000至8000，电话13393936168。
0: 您刚才说是年龄要求20至50周岁。工资是多少？您再说一下。工资是5000至8000。5到8000，
1: 位置呢是城南铝材市场是吧？对，辛苦多给过几遍。好，再见。哎，好，谢谢。
2: 刚才呢城南铝材市场要招聘的是车间男工，提货装卸3名，每月工资5到8000元，要求年龄20到50岁，联系电话13393861168，13393

0: 0238-6168。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天。
0: 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要求呢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西环呢招聘毕本司机，开6.8或9.6米高栏，要求2年以上驾龄，工资8000到1万，电话152-3379-6066，152-3379-6066。 城南铝材市场要招聘车间男工，提货装卸3名， 年龄呢是20到50岁， 月薪5到8千， 电话133-9338-6168 133-9338-616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来。
1: 收购一辆家用轿车，
0: 嗯，
1: 这有位也可以，那个就是家用的，一五年左右的，电话是1988，3378，0818。
0: 嗯，也就是家庭轿车或者是SUV都行，对吧？嗯，
1: 对，都可以。
0: 嗯，好，再见。好好。 刚才呢这位朋友想要求购2015年左右的家庭用车，他说轿车SUV都可以， 电话呢是1983378-0818 1983378-0818。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西华呢，招聘B本司机，开6.85、9.6米的高栏，要求有2年以上驾龄，工资8000到1万，电话15233796066，15233796066。 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要求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招聘C本司机，含装卸，要求50岁以下。 要求呢是长丰旅工保附近的朋友，每月工资6500到7500，电话165-7829-8888，165-7829-8888。

求购2015年左右的家庭用车，他呢是买来自用，要求轿车或 SUV 都可以。电话198-3378-0818 198-3378-0818。多少次我忍住。城南附近呢，招聘送货的司机，开4.2米箱货，要求55岁以下，月薪5500。电话158-3082-8351，158-3082-8351。一个养老院呢，要招聘护工，男女均可，女士优先。女性要求60岁以下，男性60岁左右，工资4000。电话136-3084-8834，136-3084-8834。

0: 书香世家呢要招聘男保安，65岁左右，身体健康，每月工资2000，电话337-2113 337-2113。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城南铝材市场要招聘车间男工和提货装卸三名，年龄20到50岁，每月工资5到8千，电话133-9338-6168 133-9338-6168。公众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购家庭轿车或 SUV 买来自用，要求2015年左右的，电话198-3378-0818 198-3378-0818。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稍后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回听节目录音，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感兴趣的内容。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是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在线来收听节目了。关注他之后呢，会发现下方有 FM103.4 这个小框框啊，点击它会弹出两个收听页面，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非常的方便。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同样呢，也希望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这两个参与时间。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您好。
1: 我有个全棚的那个三轮车，电动的啊，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要出售对吧？
1: 对。
0: 好，再见。
1: 90新车。
0: 刚才呢，这位朋友有一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要出售，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
6: 点
8: 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 32-36

0: 3623-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623-3643-3623，3623-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623-3643，3623-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623-3643-3643，3623-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5: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评书机。
23: 12岁的汉灵帝登基之后，那他的老爷窦武就成了辅政大臣了。窦武的女儿窦妙，那就是窦太后啊，跟他爹一起执掌朝政啊。当时窦武一看，就现在这些宦官呢，哎，太不像话了，不把他们除掉，那朝廷就好不了啊。这个时候啊，他的好朋友陈蕃也察觉窦武有除宦官这个心了，于是陈蕃呢就悄悄地对窦武说了，说中常侍曹节呀、王府啊这些人呢，在先帝时期就操弄国家政权呢，把天下搞得是乌烟瘴气，老百姓纷纷扰扰，罪魁祸首那就是他们呢。现在您可掌了权了，您如果还不诛杀曹节等人，那以后啊就难办了。窦武对陈蕃的意见表示赞同啊，于是他们联手安排有相同想法的奕勋为尚书令，刘虞为侍中，冯术为屯骑校尉，荀彧为从事中郎，又征召名士李颖、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玉等等等等，共同谋划，是商定计策呀。这个人呢都找好了，而且这些人的官职还都不低，可是呢一直啊没有什么好时机。哎，正在这个时候，公元167年的5月，突然间天生日食，出现这种天象了。那有日食有月食，在古代人眼里啊了不得，这就等于啊国家有些不正当的事儿，或者天子有些不正当行为，老天示警，所以你应当整肃朝政啊。于是呢，这窦武就以日食为由准备诛杀宦官呢。窦武亲自进宫啊，向女儿窦太后请求诛杀宦官，可惜啊窦太后犹豫不决呀，说爹你别着急别着急，现在这些宦官呢能力也不小啊，如果轻易的动他们，哎呀他们要是啊炸起刺儿来，这玩意也不好办呢，所以呢咱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咱再考虑考虑考虑，把这事儿啊精打细算，各方面都细算到了然后再说吧。结果呢这一从长计议不要紧，从长了呀整整3个月呀，3个月没付之行动啊。这就来到了当年的8月，哎，突然间呢天空又出现异象了，太白星出现在西方。这个侍中刘虞，咱说了 跟着窦武是一伙的呀。这个人呢颇懂天文，他一瞅啊，这不对，这是星辰错位呀，对大臣不利呀，应该赶快的决定大计。那位说了，太白金星，金星不是西边的星吗？他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他就这个星辰错位了呢？人刘瑜有解释啊，刘瑜马上就上书皇太后，说太白犯房左参，上将星入太微，其战宫门当壁，将相不利，奸人在主旁，愿急防之。那意思呀，我是星象专家，我是天文学家，你们都得听我的，我专家说话了，你们都得相信的。反正我看着呀，现在这个太白星犯房星左参，这玩意儿不好，哎，主将相不利呀，而且显示啊，现在奸人在主公身边，所以咱们呢得赶紧的行动了，再不行动不行了。他不但呢给这窦太后上书，而且呢又写密信告知了窦武、陈蕃，告诉他呀，赶紧的速断大计，不能再拖延了。那窦武接到刘瑜的信，这才重新的发动诛杀宦官的计划，但是呢泄密了，准备上书的奏章被宦官朱宇给偷看到了，一看，哎呦，这窦武要对我们下家伙了，那还了得呀。于是呢就召集宦官诬陷窦武和窦太后要造反，想要废帝。你看这理由都好啊，窦太后要废皇帝，哎呦，那宦官曹节一听啊，赶紧的吧，怎么的，挟持皇帝关闭宫门，胁迫尚书官写下诏书啊，任命宦官王府为皇门令，带兵与这窦武对峙。这时窦武啊已经率军攻到这宫门了，王府当时就对窦武之军喊上了，说各位兄弟，你们别听窦武的呀，窦武现在是谋反呢，你们都是禁兵，应该保卫皇宫，保卫皇上，为什么跟着反叛之人呢？你别忘了，现在皇上就在这里呢，他带着你们打皇上，你们也是反叛之人呢，抓住是灭九族的罪呀。各位兄弟，之前你们是被窦武迷惑，我们呢不怪罪，皇上那里也绝对不怪罪，你们只要现在弃暗投明，倒戈相向，先投降的不但没罪，反倒有功，重重有赏，不然的话诛灭九族。他这么一叫唤呢，坏了，窦武所带的军士啊素来未服宦官呢，哎呦，一听确实啊，皇帝在人家那里呢，你窦武再怎么说你也不应该带兵打皇帝呀，你也没皇帝呀，你这要干嘛呀？可不是吗，这不要造反吗？干脆呀、我跑了，我不跟着打了。哎，这边走俩，那边走仨，没过半日，这窦武的兵啊基本上全走光了呀。最后人家宦官一看没人了，没人，咱反攻，带人往外一杀，窦武结果被宦官包围呀。最后窦武一看大势已去，无奈之下是举剑自杀呀。他自刎了，自刎那也不行啊，被宦官们上去一剑砍掉人头，就挂在了洛阳都亭啊。你说窦武啊，他们也是笨蛋，你喊着要诛杀宦官那还了得呀，这就等于一棍子打死所有人呢。那有那宦官人家没什么罪过呀，有那些宦官有些小罪过的，你可以团结呀，啊，你全杀，那这些宦官肯定抱团啊，肯定都成你的敌人了。另外呢，你既然要诛杀宦官，那你第一步得把皇帝，得把太后，你得请出来呀，你得攥到自己手里呀，你得加强保护啊，你哪能说让他们被这宦官劫持了呀。结果呢，这宦官劫持皇帝太后，你投鼠忌器，那哪能成大事呢？另外一个，这窦武啊估摸着也是得意忘形了， 你这才当上大将军几个月呀，对军队没有足够的掌控能力呀，你在军队当中的威力那还没有人家宦官的一张嘴那一嗓子有震慑力呢，人家一张嘴退掉你雄兵百万了，等于那哪成啊。

结果呢是导致失败呀。刚才所说的这一段其实啊是《三国演义》这本书的第一段。你看很多讲三国的讲不到这一段，你看咱讲隋唐的讲到他了，《三国演义》第一段他说呀，为什么天下会分为三国，围棋治乱之由代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重信宦官，即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襄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做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捐自此遇横啊。就说这件事你没做好，这才导致啊这宦官更加的猖獗，这才有后来的十常侍乱政，那紧接着何进袁绍要灭十常侍，这才拉开了三国的帷幕啊。这就是所谓的窦武之难，又称为窦武之败。他这一败不要紧的，老窦家可又倒霉了。窦武家族当时就被朝廷迁徙到了边远的日南郡。日南郡在什么地方呢？现在的越南广治县广治河和甘露河河流处。你想想，迁到那去了，现在可能那个地方还行，但东汉末年呢，那地方啊荒蛮之地，杳无人烟呐。那路上啊到那个地方啊，老窦家死了十之七八呀。窦太后也被迁到了云台。反正是啊，窦武之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之多呀。那这下子把大红炉窦章他们家呢也给吓坏了。这窦章也姓窦啊，也是扶风窦氏啊。窦章一瞅啊，我年岁大了，我跑不了了，我的儿子孙子你们别在这待了，赶紧的屠刀没有杀向咱们家，你们赶快带人跑吧。跑哪去？整个天下那不是人家老刘家的吗？那人家东汉的呀，别在中原待着了，咱们跑到北国去吧。于是杜章就打发自己儿子带着一家老小是北投匈奴啊，跑匈奴那去了。后来几经周折，又成了鲜卑族的望族了。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当时这窦统之子叫窦宾呐，那就是鲜卑末路回部大人呐。当然了，人家的姓也换成了鲜卑的姓了，叫做何窦宁氏，一代一代往下传呐。那后来鲜卑族人家建立北魏了，尤其是到魏孝文帝拓跋宏要进行汉化，我们要全面的学习中原民族的先进的文化，所以呢我带头所有鲜卑贵族什么复姓啊，哪来那么多的憋嘴的姓啊，通通给我改成汉化的，改成一个字最多俩字的改。那改吧，想说我姓拓跋，姓拓跋呀，姓拓跋改成元。你看后来唐朝大诗人元贞那祖上就是鲜卑族皇族之姓拓跋氏啊，改成姓元的了。乍罗氏留一个字改成姓罗的。赫格氏改成姓葛的。塔洛跋氏太憋嘴了，改成洛。伯西氏改姓伯。乌桓氏改姓桓。素和氏改姓和。说我们是胡姑口音氏，你自己都说不明白了，什么胡姑口音氏啊？啊，你胡姑和你改姓侯你？那我们何窦灵氏呢？何窦，你们原来祖上不是汉人吗？啊，是汉人，原来姓什么？我们原来就姓窦，那你们还姓窦，那不就结了吗？多简单呢！结果呢，何窦灵氏又汉化过来了。又重新的姓了窦了，人家就说我们就是中原名门望族扶风窦氏啊，所以人家的家族仍然回到扶风这个地方世代居住啊。当然了，后世也有那么个别的历史学者呀，

对此他抱有否定态度。他认为不对。他认为这个斗士啊，那就是鲜卑族河斗灵氏汉化出来的斗士，跟原来那个东汉扶风斗士两码事儿，不是一个斗家，这是汉化出来的改的斗士。这明显的是鲜卑族汉化过程中，这个河斗灵氏他们呢对华夏民族扶风斗士攀附的过程当中杜撰了这么一个斗同北入鲜卑的情节，说这个斗章啊没有一个儿子叫斗同，这胡说八道。因为像这种斗同北入鲜卑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唐朝时编撰的周书当中，在此之前的史料当中没有见过相关记载。或许啊这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斗同，但是呢他与这斗章是不是父子关系这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就认为啊是杜撰的。那是真的是假的呀，历史长河浩渺啊，谁知道真的假的呀。但是河斗灵氏汉化成为斗士，又住到了扶风这个地方，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啊。至于人家是不是祖上就是汉族的，这无关紧要啊。祖上是汉族的，汉族进行胡化变成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进行汉化又化为汉族，这不正是中华民族民族大融合这个历史大潮的显现吗？你少那么一环，少一环也是这种体现，也体现的是民族大融合，所以对此不必纠结。总之人老窦家在南北朝的时候也成为了名门望族啊，人仍然是扶风斗士，那甭管是不是原来的汉族的那个老扶风斗士还是不是，反正后来呀又成了名门望族了，又世代的在这扶风居住下来。那在魏孝文帝的时候，老窦家掌门人那就叫窦略呀，当时窦略是积极上书魏帝拓跋宏，也就袁弘啊，让他迁都洛阳，然后呢上书行仁政，尊儒教，倡廉吏，得到皇帝的嘉许呀，所以受平远将军册封建昌公，协助他落实民族融合政策呀。那这窦略有好多个儿子，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子窦越、四子窦善和五子窦赤。那这三支啊妄下繁衍，而且人家三支的家族兴旺，所以被后世窦氏就称为了窦氏三祖啊。很多的现在的窦氏都是从人家那三支延伸下来的。那其中这窦越生个儿子谁呀，就李渊的老岳父窦毅，咱们在刚开书雀屏中选上面咱讲过他。那窦略的四儿子窦善在隋朝的时候任太仆卿啊，窦善也生儿子叫窦荣定。那北周建立之后，这窦荣定就迎娶了隋国公杨坚的姐姐，也就是后来的安成公主，他就成了隋文帝杨坚他的姐夫了。那也就是说窦荣定是隋炀帝杨广他姑父。那窦荣定也有很多孩子呀，其中他的女儿就嫁给了李虎的五子李慧了。这李虎是李渊的亲爷爷呀，李慧那是李渊的五叔啊。李渊他爹叫李炳，那老二李老二，那李慧是五叔，就等于窦荣定嫁给李慧这个姑娘，李渊得喊人家一声五婶儿。那要从这方面论，李渊呢得比这窦荣定低两辈儿。但如果从杨广那边论呢，就比这窦荣定低一辈儿。但是要打那窦皇后那边论呢，这李渊呢又成了这个姑娘的不是姐夫就是妹夫了。你看他又扯平了。这个窦荣定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窦抗，二儿子窦庆，这三儿子就是窦金。

0: 你看，窦荣定跟窦毅是亲叔伯兄弟，那么李渊的媳妇窦氏跟着窦金呢，那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妹。那从这窦氏这边论，李渊呢就是窦金的妹夫，那窦金就是李渊的一个大舅哥。你看，还是那句话，就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呀、啊，这些名门望族勾打连环呢、啊，这中间的关系呀、啊，你套我，我套你，根本扯不断呢、啊。无论江山最后落谁手里，其实啊，执政的统治阶级还是这一群人呢、啊。你就拿这窦金来说吧，如果从他父亲窦荣定这地方论，隋炀帝杨广喊窦荣定喊姑父，那就跟着窦金呢、啊、是亲姑表兄弟。这杨广又跟李渊他们是二姨表兄弟。那你想想，这窦金跟李渊这边也得论哥们儿。李三娘见到窦金也得喊一声伯父，但是这个伯父啊那就有点远。这个关系呀、啊、套的套头太多了。如果从自己母亲窦氏这边论，那就方便多了。窦金是窦氏未出五夫的堂兄啊，那李三娘按辈分就该称着窦金一声舅舅。哎，堂舅，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那还是说从这边论比较近。所以李三娘今天见窦金就以此为理由，我是来看舅舅来了。那窦金开始啊他没搞明白是谁来了，我哪个外甥女来了。哦，一听他姓李，他喊我舅舅，他娘肯定姓窦。那老李家跟老窦家联姻的，我这亲戚里头有几位呀、啊、脑袋这么一盘算，哟，那甭问呐，李渊那边的呀。哎呀，李渊的女儿她怎么今天来拜见我呀？我可听说了，李渊已经在晋阳起兵了，那已然成了朝廷反叛了。她这姑娘怎么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单枪匹马来拜见我，这是何意呀？嗯，甭管怎么着，我呀见见这孩子，看他有何话说。就这么着，窦金才接见了李三娘啊。李三娘到这里见窦金一行礼，那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晚辈呀、啊。哎呀，窦金赶紧的往上一抬手：“三娘平身，平身呐、啊，哈哈哈，谢舅父。”这李三娘啊，这才站起身来。窦金呢，没让李三娘坐。而是上一眼下一眼这么一打量，嘿，这窦金暗挑大拇指啊，心说我光听说李渊呢有几个儿子不错，哎，什么大儿子李建成啊，尤其是二儿子当年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据说飒爽英姿啊，小的时候倒见过，后来长大了就没见过。至于这闺女一直在深阁大院，那根本的没见过呀。没料到啊，你别看啊，哎呀，是个女子，但是呢这穿着打扮那跟个男孩子差不多少啊，紧沉利落呀。今天呢这李三娘还真就是一身男装，在隋唐年间女扮男装那非常的正常啊。这姑娘一身男装往这一站，身前背后百倍的威风啊，从脸上隐隐约约能够看到李渊还有窦氏的风韵呢、啊。但是窦金呢、啊、突然把脸往下一沉：“李三娘，你爹李渊已成国家反叛，你今天到我扶风岂不是自投罗网？我正好拿你向朝廷邀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字二金。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李三娘独自一人来见窦坚呐，窦坚一瞅，哎，你别说，这老李家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得多大胆子，你一个女孩家家居然敢独自一人来到我这里，哼！当时窦金呐，冷笑一声，用手一指李三娘：“你父亲李渊狼子野心，已经在晋阳起兵，成了国家的反叛了。现在可以说，你爹就是大隋王朝头等的敌人。我想亲自统兵前去平叛，尚不得机会。”没想到啊，你这个女娃娃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如此甚好啊。来呐，把李三娘这个反叛之女给我拿下，借往京师长安问罪。啊，是，那有护卫啊，有亲随啊，都在大厅外面呢。一听这话，唰，往里一迈步，就奔李三娘走过来了。且慢。李三娘把手一张，我说舅父啊，您这么做就有点不对了。外甥女，我今天独自来见您，我就不怕您把我给抓住，因为这个地方是您的地盘嘛。我独自一人，身无寸铁，你说我自投罗网，言之甚当。所以呢，你又何必急在这一时抓我呢？既然我今天独自来见您了，我就是有一腔言语要对舅父您说，现在您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在您面前放着，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抓我不行啊？何必急在这一时啊？那为何不听生女我把这话说完呢？哼，你这个叛贼之女有何言语啊？有什么言语，咱们能不能坐下慢慢的讲啊？论辈分，您是我的长辈，是我的舅父。如果论岁数，您要比我大得多得多。如果论性别，您是男的，我是女的。如果论官职，您是堂堂扶风郡的郡守，而我呢，只不过是一介草民而已。所以咱俩相见，您害什么怕呢？为什么不敢听我把这话说完呢？算你这小女子牙尖嘴利呀，看来李叔德没少调教你呀。好，那老夫我就听一听你到底要向我讲什么。哎，窦金呢一摆手，这些人刷退下去了，但是呢一个个的刀出鞘，剑上弦，在那里严阵以待。一旦这三娘子有个风吹草动，人家立刻上前呢，根本不容三娘子能够冲到窦金近前。那当然了，人家窦金也是文武双全，挎着宝剑呢， 人家也防止这三娘子给自己来个斩首行动啊。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所以呢，大家都盯着李三娘。李三娘一看这些随从退下去了，微微一笑，舅父，能不能赐生女我一个座位呀？哼，好，有座便坐，你随便吧，谢舅父。李三娘啊，很大方的，就在这客席。

怎么着？要杯茶吗？如果舅父能够赐杯茶，圣女那自然感谢呀。来啊，给他端杯茶。哼，你倒大胆子，不怕我这茶中有毒吗？哟，舅父乃仁人君子，绝不会干这种小人的伎俩。好，算你这马屁拍着了，给他一杯茶。是，有人呢端来一杯茶，搁到李三娘那里了。李三娘真渴了，早晨起来来到这里，一口水没喝呀，端起来用手一捂，稍微的沾了沾唇，润了润喉咙，好说话呀。你别说呀，人家喝茶还是比较的淑女的。这边窦金手捻虚然就看着，心说话，看这意思这李渊也调教挺好的，也有小姑娘样啊，为什么一身小小的打扮呢？我看看这李三娘到底想对我说什么。李三娘喝了一口茶之后，把这茶盏往那一放，冲着窦金一拱手，多谢舅父赐茶赐座，不必客套，我现在呀，想听一听你到底要对我说什么，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简单的说，我这人比较直，有什么话不要绕弯，咱们开弓放箭是照直崩。舅父真乃爽快之人呐。生女我今天来到扶风郡来面见舅父，不为别的，就是想联络舅父一起帮着我父亲攻克西京长安，另立明主，再造乾坤。喂呀，这窦金一听还真就照直崩啊，一点也不拐弯啊，直接的说要和我联合一起打长安呢。这窦金气乐了，李三娘啊，你以为我能和你爹那样乱臣贼子站在一队列吗？我告诉你，中间自古不同儒，他现在已然是朝廷反叛，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我焉能与贼联合？哎，舅父此言谬矣。谬矣？我错了。嘿，我哪点错了？舅父啊，您说我父亲什么乱臣贼子反叛朝廷，不知此言从何说起呢？啊，这还从何说起呀？这不明摆这事儿吗？你父亲李渊身为唐国公太原留守使，不思报效君恩，反倒统领大兵出了晋阳直指霍邑，现在只不过兵困在贾湖铺，难以得进寸步。这也是老天惩罚于他呀，让这种乱臣贼子不能得逞。我说舅父啊，您张嘴一个乱臣贼子，闭嘴一个乱臣贼子，我父亲乱谁了？贼谁了？哎，还贼谁了？他乃是大隋王朝之贼，他起兵反叛我大隋。舅父，您此言谬矣。谬？我又谬矣啊？我当然谬矣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到现在仍然穿的是大隋的号坎啊，仍然打的是大隋的旗帜，仍然奉的是大隋天子，只不过现在大隋江山危如累卵呐，摇摇欲坠，大厦将倾，这一点舅父作为扶风郡守应该比生女我更是高瞻远瞩，看得远看得清楚，那就不用我说了。那为什么大隋江山能沦落到今天呢？文帝老主爷在位的时候，江山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哪地方有造反的人民呢？哪地方有反叛的贼子啊？没有啊。那为什么短短十多年，现在大隋江山便沦落成如今这般样子啊？天下18家反王，64路烟尘，难道说这么多义军
他们都

错了吗？他们都是该杀的乱臣贼子吗？啊，依老夫看，他们都该杀，都是乱臣贼子。哼，要是按舅父您这个标准呢，那看起来舅父您才是贼民之贼子呢。你敢出言不逊，辱骂于我，舅父，您呢先消消气儿，咱俩在这里只讲理。您扪心自问，您今天呢不用给我声音那么高那么大，为什么呢？有理不在声高啊。而且我今天就孤身一人在您的地盘里，您有什么理慢慢的说，和缓的说就是了，何必声音那么高啊？您声音那么高，摆出那么大的威风，无非是您自己也觉得您这理站不住啊。舅父啊，您在大隋王朝当官这么多年，尤其是大业这十二三年，您觉得这个朝廷如何呀？这个朝廷他该不该反呢？如果说一个人反两个人反，这是乱臣贼子，但天下十之八九都起来造反，那这错误就不在于天下百姓了，而在于这当政者隋朝的朝廷了。您站得高，看得清楚，您扪心自问，这大隋朝廷他做得如何？他对黎民百姓如何？是为百姓造福祉了，还是为百姓带来了无边的灾祸呢？舅父，咱扪心自问，这里就你我，说出来也不怕别人听见，您也没有罪，咱俩人平心静气，有什么说什么，咱可得说良心话。您说这大隋朝廷如何呢？嗯，这窦金真说不起话呀，这大隋王朝从根子烂了呀，他也明白呀，但是呢，身为大隋臣子这么多年，你让他说朝廷一个不好来，他背地自己可以说可以骂，但是当着他认为反叛之女，要是再说这朝廷不对，那这话说不出口啊。李三娘微微笑，行，舅父啊，您不说我就明白您的意思了，这叫一切尽在不言中啊。而且你就拿现在的天子杨广来说吧，你怎么直呼皇上的名讳呀？你说了我现在都反叛之女了，我爱怎么称呼怎么称呼啊，他就是一个代号呗。就这个天子他自己都明白呀，他已经得罪了天下百姓了，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妄绝二经，带着他的文武百官千里迢迢逃到扬州江都，他把都城迁纳去了，然后把自己往温柔窝里这么一钻，再也不理朝政了。现在整个天下谁人在管理呢？舅父啊，您是朝中大臣呐，这一点您比我清楚啊。他管过您这扶风吗？他管过西京长安城吗？他还是管过中原洛阳啊，啊，他把他的那些小儿子们放到了两京，他自己逍遥自在去了，甚至说对大隋王朝的生死他现在都不理不顾了，他那意思爱怎么地怎么地，这一点难道说舅父您还看不明白吗？嗯，圣上自有圣上的主意，不劳你们这乱臣贼子妄加猜测。好，就算我们妄加猜测，但你们这个天子他现在即便是迎回长安城，你认为他还能够有足够的威信统领天下吗？还有多少臣子能听他的呀？他烂了，他昏庸无道，他六短之君，他已然被天下百姓唾弃了，他扶不起来了，这一点舅父啊，您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啊，所以我父亲唐公他举兵挑起的仍然是隋炀的旗帜，他来只不过

0: 要推倒昏君杨广，另立杨氏宗亲呢、啊。我们再找一个姓杨的皇族里的明君，我们重新的拥立。人家姓杨的，那还是大隋王朝天子，大隋王朝仍然是大隋王朝，没有变天，只不过皇帝换了，不换皇帝不行啊，不换皇帝，大隋王朝江山都要倾覆啊。那现在为了要挽救大隋王朝江覆的大厦，那只能易主啊。这一点那不是我父亲自己考虑的，而是众多的臣子一致的意见。向我父亲进言，都进言了多少啊，我父亲犹豫再三，开始也是怕背上一个乱臣贼子的骂名呢，但后来又琢磨琢磨，我父亲心说呀，如果能够把大隋王朝再次的扶立起来，让大隋中兴，即便是自己下18层地狱万劫不复，又何足惜哉呀。我父亲是一个有担当之人啊，他现在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啊，这才从晋阳起兵，一路之上打的旗号就是另立明主，福保大隋呀、啊。不信呢，您打听打听，我父亲什么时候说过要自立呀、啊？我们仍然支持的是隋阳江山呐、啊。等福保了明主，再造了乾坤之后，我父亲会帮助新皇帝统兵带队，平定天下18家反王、64道尘烟，让这些反贼一一平定，到那时还我大隋一个朗朗乾坤，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居乐业呀。所以舅父啊，您说我父亲张嘴一个乱臣，闭嘴一个贼子，有这样的乱臣贼子吗？那么您再考虑考虑，如果我父亲现在真格的挑起义旗，要推倒大隋江山，也要成为一路反王，那这大隋江山的西京长安城能够挡得住我父亲的铁骑吗？啊，这关中朱镇能够挡住我李家的兵马吗？别的不说，就派出我那兄弟西府赵王李渊霸胯下马，掌中擂鼓瓮金锤，何人能敌呀？可是我父亲没有反叛呐、啊。你们对我父亲都是一种误会呀、啊！如果我父亲真正反叛，还会让我独自一人来见您吗？我就不怕您把我给抓了，拿我要挟我的父亲吗？我父亲之所以让我前来，就是想让舅父您跟我父亲一起联合呀。这么一来呢，众位大臣都在见证，见证着我父亲呢是要另立明主，而不是要窃取隋阳江山呢。您跟我父亲在一起，就等于可以监视我父亲呢，可以控制我父亲呢，对不对？那您也是再造之功臣呢。舅父啊，您说我说的在理不在理呀？这窦靖一看，嘿，这李三娘真能说呀，死蛤蟆都能让他说出尿来都。嘿啊，这么一说，李渊这不是反叛，不是反叛，不但不是反叛，而是一个有担当的功臣呐、啊。现在你也看到了，那杨广不能再保了，只得舍弃杨广，另立明君呐、啊。不然的话，大隋王朝整个的也得完喽啊。舅父您觉得呢？
1: 我觉得
0: 也差不离儿、怎么呢，窦金他也是个明白人呢，也看出来了，这大隋江山完了，自打杨广带着3宫6院72嫔妃文武大员全部折腾到南方去了，把自己扔到了扶风郡，弄得自己现在被这数万奴贼围着，原来自己堂堂一扶风郡太守啊，什么时候吃过这种暴亏，受过这种委屈呀、啊？那只能说呀，大隋江山国力。

0: 衰呀，不行了。哎呀，李渊谁知道他心中怎么想的呀？他会不会打下长安城？他在做反叛呢？啊，再把皇帝一脚踹开，他称帝呀？这那都是后话了，人家现在可没有打出反叛的旗帜啊，所以你说人家反叛，这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但是要让我跟他联合，那也绝无可能。李三娘啊，你休得在我面前巧言令色，你说这些话呀都是无稽之谈。以老夫来看，你爹李渊那就是反叛，你要说他不是反叛，好，我呀先把你抓起来，等到回头你爹真的带兵来到长安城，我呀当面质问质问他，我审视审视他，如果他真是国家之忠臣，老夫有可能还帮着他，如果他是以再造明君为由而暗行阴谋篡位之事，哼，老夫与他势不两立，将在他面前力斩儿的首级。哦，照这意思您还要抓生女我呀？当然了，嗨，舅父啊，我劝您还是不要做这个打算。为什么？很简单呀，做大事者从来不拘小节，我父亲既然承担了这个责任，他就知道他未来的道路是艰难坎坷的，他也知道他会得到很多人的反对，他也知道这种反对有可能会危及他的家人。而事实上，我那五弟李志云已经因此事身首异处了，我父亲已然失去了一个儿子了，但是我父亲心如铁石，意志坚定，他可不因为他丧失了一个儿子他就能够撤兵回晋阳，一个儿子尚且如此，何况我这个外姓女姑娘家家呢？我父亲能够以我为念吗？你把我当着他面宰了，那只会加重舅父您的罪过，本来您和我们老李家那关系太铁了呀，太紧密了呀，我的母亲就是您的妹妹呀，您哪能当着我父亲的面杀他的女儿啊？您这是悖伦之事啊！啊，窦荣一听，好家伙，我这一会儿称你亲戚了，我杀你这是不行，杀你等于亲戚自相残杀，恐怕到那时你不但不会影响我父亲半分，反倒会激发我父亲的愤怒，我父亲就会踏平你这扶风郡，到那时啊，舅父您估计也得尸骨无存了。另外再说了，舅父啊，不等我父亲他来发难，您今天就抓我不得。为什么？为什么？舅父，我看您这滴漏现在已然是42克了吧，您竖起耳朵仔细听，那城外是什么声音？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

0: 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4: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

0: 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广大听友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8月2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8月3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8月4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8月5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广大听友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相遇》。

大家非常熟悉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这首歌曲在网络这个段落当中应该说是流传很广，很多朋友非常喜欢，也希望您能够在这样的节奏当中有一份好心情，开车慢行，开车不着急。那稍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在节目中收听到的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应该说大家也非常熟悉吧，这是陕北说书，送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这首歌曲呢是赵鹏特别点播的，也送给你和家人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

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五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 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
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9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

0: 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
0: 就会获得了春晚
1: 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
0: 我们的梁秋荣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 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

0: 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
1: 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随时拨打，随时八月一号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八月一号出发
1: 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
0: 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 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道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3643，3-23-3643，3-23-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3643，3-23-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3643，3-23-3643，3-23-3643，3-23-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占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3643，3-23-3643，3-23-3643，3-23-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3-3643，3-23-3643，3-23-3643，3-23-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3643，3-23-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 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荣美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

0: 物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

0: 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 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

0: 侦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2: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5: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

0: 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10000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 之声。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9: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2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

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

0: 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您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
0: 就会获得了纯玩
1: 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
0: 我们的人球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胖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

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93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

0: 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1: 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随时拨打，随时8月接通
0: 出发。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8月1号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任秋如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如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如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如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62364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广大听友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0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8月2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8月3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8月4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8月5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广大听友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在这个时间段当中让歌曲陪你行走一程。我觉得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听歌曲的习惯，歌曲应该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它独特的魅力。虽然我们不是很懂音乐，但是我们可以静静地喜欢它，欣赏它。歌曲音乐犹如一股清泉，它会在我们的心底潺潺地流淌，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划过我们的心扉，我们就会忘记一些尘世的喧嚣，也会偶尔忘记生活中的烦恼，忘记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陪我们一路同行。的确，音乐可以使我们轻松，可以让我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到的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杯中水的朋友特别点播的陶喆的《天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

每一首歌曲都会有不同的经历，这种经历印在了我们的人生过往当中。我们说音乐是一种感觉，每个人听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如果你能够带着不同的心情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相信当你推开家门的那一瞬间，所有的情绪都会汇成同一个情绪，那就是放松。愿你能够尽享着晚间的美好，愿你开车慢行。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入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入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入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

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人气欧如美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汉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汉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汉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

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
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

0: 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
0: 就会获得了
1: 纯玩
0: 两日游
1: 相关资料。
0: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人球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胖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

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
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三个二三。

0: 3623-3643-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623-362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623。
1: 所以说你如果有
0: 24小时开通，
1: 随时拨打，随时8月接通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
1: 8月1号出发，
0: 和视频资料发送给你，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两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占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五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闲暇的时候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可能会让自己有了不同的情绪。当自己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可能也会让自己在旋律当中有回忆，有憧憬，也会想起自己最初的梦想。此时此刻问你一句，最初的梦想还在坚持吗？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最初的梦想，我们一定会到达理想的彼岸。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时指出，扎实

0: 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佣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今天播出我省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今天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1: 上半年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为51%，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
0: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今天开启空载试运行，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1: 2025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8.39%。
0: 我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
1: 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总量约7800吨。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表示节日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年逾百岁的军队离休干部李希恩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倪岳峰详细询问李希恩的身体状况，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战士、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军队退休干部张宗醒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退休后资助多名家庭困难中学生完成学业。倪岳峰与张宗醒深入交流，希望他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长江街道汀兰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小龙是一名退役军人，任职以来创新开展多项服务活动。倪岳峰详细了解社区工作开展情况，与社区退役军人交流，希望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在加强社会治理、开展志愿服务、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地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佣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倪岳峰走进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指导，引导他们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超超、胡聚民参加走访慰问。
1: 消费是内需增长的主动力，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同比增长5.2%。
2: 当以旧换新遇上年终大促，邢台的这家家电卖场正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不少消费者紧抓时机，以更实惠的价格为生活添置新装备。
3: 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啊，然后制冰啊，还有除菌除异味的那种，挺贴合我们现在选家电的需求的。以旧换新的话还是挺合适，也挺方便的，然后还能给了这个换旧家电的补贴，直接就一步到位了。
2: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购置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补贴叠加商家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有效拉动销售额增长。
4: 目前门店有国补、

平台补贴、工厂补贴、银行补贴以及以旧换新补贴五重补贴，至高优惠幅度可达50%以上。门店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75%，冰箱同比增长了100%。

0: 推出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抢券模式，消费者在指定 APP 限时抢券，凭券申领分档补贴，持续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599.8亿元，惠及消费者约743.5万人次。 通过政策驱动换新提速，存量市场的消费潜力加速转化为购买力。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00.0%，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20.5%， 通讯器材类增长 12.6%。 政策驱动激发存量市场活力，业态换新重塑消费新空间。就在上个月，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开业运营，依托绿道川区而过的独特优势，服务区将环城绿道零千米始发站落地于此，同步配套自行车文化商城、骑行俱乐部、骑行主题酒店、骑行蹦道公园等设施，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
1: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石家庄西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 2014辆， 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 1.07 万人，提升10倍，周末节假日接待最大车流量 2683辆， 最大客流量 1.89 万人。
2: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场景创新，新兴赛道点燃增长新引擎。今年5月，唐山河头老街的景区
0: NPC 李白凭一条即兴赋诗化解游客烦恼的视频爆红网络。
3: 景区迅速扩充了诗人天团，杜甫、汪伦、李商隐陆续加入，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孩子参与其中。
4: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游客从旁观者转为主导者，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决策的关键变量。
0: 2026年以来，河头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57.49%，外地游客占87.41%。不止河头老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正定古城》等多个河北文旅 IP 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商旅文体建展多业态跨界融合，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我省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
5: 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石家庄湾里庙商圈、保定市保定驴火、张家口冰雪崇礼等入选代表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新增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这个地儿和我往常看到那些艺术节呢都不是特别一样，它这儿就是不仅有戏剧啊，晚上吃喝玩乐什么的都有，这特别好。
0: 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建设，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 1至6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 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 39.6%， 较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
6: 从政策推动到市场响应，从业态升级到场景创新，河北新型消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本次大会设置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多元环节，构建其赛事遴选、专家赋能、路演推介、精准对接、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大会精选33家全国优质技术服务商到场，对接保定22个县市区100余家需求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2: 昌流源源新

0: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艳新。
1: 通过咱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有跟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对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呢跟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呢是相匹配的，那么也能够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安全。
0: 百众安雄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海霞。
2: 我们这个百众安多项体系锂离子电池灭火材料，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阻燃，防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热蔓延。
0: 保定营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欢。
3: 我们主要是做新能源的充电以及储能项目，锂电池灭火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通过咱们场景会结识了百众安公司，目前我们已经采购了他们的一批设备。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启动以来，保定累计发布场景需求153项，落地注册企业14家，引进优质参赛技术成果50项。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负责人张曙光。
4: 在场景会大赛期间呢，我们派出招商团队全员出击，在场景会现场深度对接了100多家项目，持续重点跟踪了22家，在7月初呢，其中3家已经成功的注册落地，在我们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0: 保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华。
5: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河北省场景服务直通车为载体，持续挖掘本地应用场景，常态化对接雄安场景会，创新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科创成果到保定落地转化。
0: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3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本次以保定为起点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后，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持续引导海内外科创资源向河北集聚。北京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科技政策学者尹希明。
6: 从场景会打开了场景，带动了技术，形成了产业。我觉得这可能是河北将来发挥我们制造业、农业这些优势，来推动场景和科技双轮驱动产业发展的逻辑，也是我们河北各地市各县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7: 日前，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支参赛队伍，在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激光除草机器人、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等6个实际生产场景展开了实操比拼，集中呈现了我国智慧农业领域最新的创新成果的应用效果。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末，我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0: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0.3%。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2.9%。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具体来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占比提高。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6%，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5,141.8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94.5%，高于去年同期4.7%，表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14.7%，比年初增加1,833.9亿元，占各行业贷款年增量的44.5%。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1至6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 六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

0: 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1: 今年1到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1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5%，占全省发电量的51%，较去年同期增加2.8%。从半年报维度来看，河北绿电供给首次实现占比过半。河北省大力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围绕钢铁、算力、交通等主要行业，推进实施一批高质量绿电直连项目，打造绿电就近消纳新场景。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省确定实施绿电直连项目39个，总规模近560万千瓦。其中，钢铁、算力行业项目共计16个，总规模355万千瓦，有力支撑钢铁、算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2: 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1: 近日，省卫健委会同省财政厅，从全省23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中，以县市区为单位，筛选确定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作为2026年度健康体重管理中心建设单位。与此同时，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同步启幕。
2: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公布了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确定新增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分别是藏黄县杖石岩文化生态保护区、永清河雕文化生态保护区、涝子文化南皮生态保护区、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济南文化肥乡生态保护区。
1: 今天上午，2026-2027年度河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220多名青年志愿者即将奔赴全省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2: 今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预计今年底开通运营。
0: 此次空载试运行分5个阶段推进，先在2期北段新线区域内依次完成设备磨合、系统联调跑图与系统可靠性检验，随后在非营运期间隔日开展全线贯通试运行，检验新旧线接口。最后，在既有线载客运营时段内优化运行图，使行车标准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标准。
3: 本次1号线2期北段工程试运行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并非一条完整的新建线路的试运行，它需要与既有已运营的线路呢进行贯通试运行，既要验证新线区段设备设施功能的完整性，又要验证的新线段与既有段在系统和调度上的协同性。尤其到最后阶段呢，贯通试运行需要在既有线路载客运营时段内进行，这就对我们试运行组织保障工作呢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难度呢显著增加。
0: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工程是1期工程的北延线路，沿秦岭大街和新城大道铺设，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缓解南北向交通压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从福泽站到东阳站全长约3.1公里，有东上泽站、东阳站2座车站，3个区间。记者在东阳站看到，简洁明快的车站空间已经装修完毕，延续了1号线2期沿流溯源生态新城的设计风格。
4: 东阳站的装修风格呼应该片区周边的规划属性，设计为数字科技主题，整体空间通过白色与蓝色的交织与渐变，打造空间的科技感，同时空间整体形态与管线及设备进行一体化考虑，将中间区域进行抬升，通过数字化科技感的线条勾勒主题意境。
0: 此次空载试运行自7月30日开始，计划11月30日结束，共计124天，这标志着距离通车越来越近了，附近居民也非常期待。
5: 我这来附近住，我特别期待这个地铁修好了，特别期待， 是吧？俺们坐回坐上那地铁就方便。
6: 对地铁开通非常期待，因为到市里非常方便，不用负责等车了吧。
0: 据了解，除了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一号线三期工程预计也将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而剩余线路则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约140公里，大家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1: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23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今天下午5点，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1: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突破。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
1: 今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通知指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群、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通知明确，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2: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1: 北京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 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

0: 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发布消息，中国与泰国将于下月在泰国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方派出多型飞机及地面防空等力量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1: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2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0: 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昨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他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
1: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的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为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昨晚到今天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1: 当地时间7月28号，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到一艘法国军舰的射击。针对此事，法国政府29号回应称，这是一次训练演习，法军人员并没有朝着菲尔普的方向开枪。
0: 今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持续到8月17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严志敬、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开展庆八一主题活动，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凝聚退役军人的奋进力量，7月30号，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党支部联合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红心涌向党、军魂铸忠诚庆八一主题活动。活动邀请20余名退役老兵分享奋斗感悟，共话时代变迁。从部队的峥嵘往事到扎根基层的实干经历，老兵们深情讲述了军旅生涯如何锤炼意志、塑造品格，以及退役后如何在各自岗位上延续军人本色、贡献社会力量。在场人员深受触动，纷纷表示要以老兵为榜样，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党员刘毅：
2: 参加了今天的活动，听老党员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深受鼓舞，今后我会努力向老党员们学习，努力工作，多为村里做贡献。
1: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村两委和老兵代表还一同走访了村内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和退役军人，并送上节日慰问品，把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南小征村党支部书记卢振国：
3: 此次庆八一主题党日活动既重温了军旅荣光，凝聚了老兵力量，也切实拉近了党群距离，厚植了拥军情怀。下一步，我村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常态化开展关爱慰问、座谈交流、红色教育等活动，大力弘扬退役军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基层治理，为辖区高质量发展贡献老兵力量。
1: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4: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1: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5: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任丘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1: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6: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 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2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
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

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
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

0: 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3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3643，3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
0: 就会获得了纯玩的两日游
1: 相关资料。
0: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胖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 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 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
1: 所以说你如果有24小时时间，随时拨打，随时8月接通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8月1号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

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五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
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

0: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5: 来喽！
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5: 哇，这也太震撼了！
4: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5: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5: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4: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6: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7: 有人呐，
6: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8: 还有
6: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9: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2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0: 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他是最早对中国儒学深入钻研的欧洲学者，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内地长期住下来的外国传教士，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的到来在中欧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从澳门经肇庆、韶州，再到南昌、南京，一路北上，最后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目的地——北京。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就是耶稣会士

近的香港相比，澳门如今已平静了许多。然而，从公元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前期的一百年间，澳门是连接中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海上贸易的枢纽，是东亚、

0: 最繁荣的商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和欧洲相互遥望和幻想着对方。1511年，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看到了中国的身影。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香料堆积如山的神奇国度。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以晒晾货物为借口，开始在澳门长期定居下来。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传教士。于是，一个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中欧文明接触、交流、相融的时代开始了。
1: 对，因为葡萄牙嘛，他一直想跟中国要做生意，那么一直想利用澳门这一块的这个我们讲的桥头堡，怎么样踏上中国？一个方面跟中国要经商，一个方面他们念念不忘就是怎么样把信仰带到中国。
0: 对众多抵达澳门的西方传教士而言，他们最大的目标是能够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无疑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圣安东尼大教堂是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建成的教堂之一，经过多次修复和改建，一直保留至今。现在，一项古老的弥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种仪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当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大概也经常参加这种活动。作为天主教的一支，耶稣会致力于开拓国外传教事业。他们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和资助，与其他天主教会一样，把澳门当作东方的传教中心，向亚洲各地派出一批又一批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其中的一位。利玛窦19岁时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7年，他告别了父母和老师，离开家乡，几经辗转后，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为了实现进入中国的计划，利玛窦先在澳门学习中文。方块汉字令利玛窦倍感困难，但他决心掌握这门语言。他给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写信，介绍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情形。你要知道，中国语文较希腊文和德文都难，在发音上有很多同音而异义之字，中国文字的构造是难以形容，除非亲眼见、亲手去写，正如我们今天正学的，真不知从何说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利玛窦的中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他仍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问题出在哪里呢？
2: 对外的这个政策呢，随着有海上势力的郑和下西洋以后出现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中国本来在这个允诺、宣德这一段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形势比较大，但到了后来，由于海上的这个民间走私特别强大，所以中国政府开始，再加上这个倭寇的势力啊，海上海患强大以后呢，这个海禁逐渐加严。
0: 由于当时的明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外的传教士一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1552年，也就是利玛窦出生的那年，到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先驱沙乌略病逝于广东的上川岛，未能等到中国内地向他敞开大门。

0: 1583年夏末，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突然来临了。耶稣会士罗明坚当时负责在中国的传教事务，他会说汉语，言行举止显得文质彬彬，给中国官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两广总督答应了罗明坚的请求，批准他和同伴进入中国内地。这意味着沙悟略的梦想在30年后即将变成现实。利玛窦跟随罗明坚迫不及待地准备乘船前往中国内地。为了被中国人接受，利玛窦他们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他们希望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洋和尚，于是脱下了天主教的教服，转而穿上佛教徒的僧袍。他们并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使命，以免被立即驱逐出境。这是一段危险而又令人兴奋的旅程，这也是利玛窦人生中重要的一刻。他将要把他的一生献给即将踏上的这片土地。经过一番辗转，利玛窦终于踏上了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这是他深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
1: 他为什么要选择肇庆？就是我来这里要传教，我要想传教收到效果，我要走什么路线？最佳的途径，我直接给我们当地的广东的最高当局接触。那么当然一下子就是，我想如果那时候两广总督所在地不在肇庆，在广州，他就到广州。
0: 虽然这里并没有马可波罗笔下遍地的黄金和堆积如山的香料，但丰富的物产、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景色，足以给利玛窦带来惊喜。从踏上前往肇庆的旅程那一刻起，利玛窦就明白，他将拥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1608年8月23日，利玛窦在致德法比神父的信中说：“可敬的神父，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外国政权，不许外国人进入，除非像我们不打算再回欧洲的传教士例外。所以可爱的神父，除非在另一个世界外，我们已不怀希望今生有再会的可能。”肇庆知府等当地官员接待了这两位传教士，为了表示友好和谢意，利玛窦向知府王盼赠送礼物，但多被退回。不过包括知府在内的中国人对安放在他们住所内的字铭钟都很感兴趣，因为这种钟表与中国传统计时工具完全不同。知府希望自己出钱请罗明坚到澳门定制一座同样的西洋钟表。传教士们前往澳门，将一个外国钟表匠带到肇庆，在两名中国匠人的帮助下，他们制成了一座字铭钟。利玛窦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大概派上了用场。利玛窦他们带来的西方器物敲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
2: 进入中国，这是应该说是耶稣会啊，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个梦想啊，做了几十年的梦想啊，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不管是耶稣会也好，方济各会也好，他们都是想在中国找到一块能够给他们定居的地方啊。虽然他在澳门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基地，但是澳门毕竟还没有进入中国内地，当时的澳门是借出去的一块地方啊。所以呢，如果能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他们的一个天主堂，那中国的内地建立他们的一个基地，那他们在表明了天主教在中国已经 立下了主。
0: 官员们准许他们选一块地方建屋居住。罗明坚和利玛窦选中西江边的一块空地，修建了一座两层的建筑作为教堂。教堂建成后，知府给他起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鲜花寺。这座内部装饰迥异的寺庙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前往参观，人们争相在怀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像前跪拜祈祷。利玛窦起初不知道人们的热情从何而来，很是惊喜，但他随即了解到，原来中国人误认为那是在中国佛教寺院里常见的送子观音，甚至还有人误以为画像中怀抱婴儿的女子就是上帝。类似的情形不断发生，使利玛窦意识到，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天主教信仰远比预想的要困难。利玛窦将眼光转向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他新结识的中国朋友中有一些是文人儒士。通过与儒家士人交往，他发现中国知识阶层与他这样的传教士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更容易引起共鸣。于是他将传教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文人儒士身上。在中国，儒士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制造各种器物的工匠则地位不高。靠制造钟表虽然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却显然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儒家士大夫，相反还会使人们将它误当成钟表工匠。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与中国的知识阶层深入交流呢？利玛窦接下来要呈现给儒家士大夫们的这件礼物，将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这是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幅在中国流传的世界地图。15世纪到16世纪，欧洲船队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探索，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满足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地理大发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地理认知，而世界地图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成果第一次直观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为了迎合中国人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利玛窦巧妙地移动了本初子午线，使中国看起来仍然处于地图的中心。
3: 我们当时中国的图，中国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什么天下全图什么的，那大部分我们中国就占了绝大部分，首先中国是绝对的中心，就中央主要的是我们中国，另外就是旁边放几个岛，日本啊什么高丽啊什么东西的，就是就完了，世界就是那样的，中国是差不多就是整个世界嘛，我们的世界观是这样子。所以他贴在这个肇庆寓所的那个墙上的那个世界地图，首先中国在哪儿，那么一点点大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偏向这个东边，所以中国人就是很不习惯，是吧？所以立马的就做一个妥协，就是把那个中国整个移到中间来。
0: 中国人由此发现天下原来如此之大，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圆地方，地球原来是圆的。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对他们传统的地理观念乃至世界观的巨大冲击。世界地图成了耶稣会士结交中国世人的重要媒介。
1: 文明它总是有先进落后，但如果先进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比他所在一个这个所到的地方比他更近先进的时候，那必然从来没有一个我们中国时代遗传到人家很好的知识我们去反对，所以这时候就用文化上的优势，通过地理大发现，在西方科学技术上的

0: 优势来博得他们的认可。
1: 从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张有中文注解的世界地图，到山海鱼地全图，再到后来的鲲鱼万国全图等，利玛窦世界地图出现了各种绘本和课本，陆续传播到中国各地。正是这些地图使文化背景和思想信仰迥异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士人在科技层面上发生了共鸣。利玛窦欣喜地向耶稣会总会长汇报了这一成果。您知道这张地图在中国是多么受到重视，还是知府本人在他官邸中亲自督印的，但他不愿卖给任何人，只把它当作贵重礼物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

0: 世界地图，使利玛窦在中国士大夫间获得了声誉，为他的传教工作打开了局面。从1583年到1589年，他们在肇庆发展了大约80名信徒。这6年间，利玛窦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他的服饰打扮和言行举止也尽力向中国人靠拢，但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却惹来了麻烦。在亚洲其他国家，信众在仪式及服饰方面都要模仿葡萄牙神父，建造的教堂也要模仿欧洲的风格。利玛窦他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在天主教的内部引发了强烈质疑。罗明坚返回欧洲，试图向教廷说明他们在中国特殊的传教策略。此时的欧洲风云变幻，罗马教廷连续有4位教皇辞世，罗明坚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心力交瘁，后来逝世于萨勒莫城。利玛窦只能独自在中国支撑局面，等待机会。担心，1589年，新任总督突然下令，要求他离开肇庆。6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利玛窦被迫由肇庆移居韶州。
1: 过去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西方学者，都认为，利玛窦离开肇庆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官场的人事变动。
0: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利玛窦给西方的书信，但是新发现的资料却表明，利玛窦的离开也许另有隐情。这是当时一位韶州官员的家谱，一直流传至今。家谱内记载的一则材料给利玛窦离开肇庆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2: 就是族谱里边有专门有一篇这个文章，就是题目就叫做利玛传。写这个利玛传的这个人呢，就是我的第14世先祖，叫做刘承范。他呢，他当时就是韶官的同知。
0: 在这部家谱中，有刘承范和利玛窦交往的3000多字的记录。当时刘承范受两广总督委派，详查外国人在广东的活动情况。因为当时广东沿海受到倭寇的侵扰，一次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即将展开。显然，当时的中国官员不可能告诉利玛窦这个重大的秘密，但刘承范也认为利玛窦不会对中国沿海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劝他离开肇庆，转往相对偏远的韶州。利玛窦被迫移居韶州，接下来他该怎么推进他的事业呢？利玛窦开始实施新的计划。首先，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放弃了僧袍，蓄发留须，改穿中国儒家文人的服装。他开始寻找机会北上，以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求得中国皇帝对天主教的支持。

0: 穿上中国儒服的洋教士，他还坚持着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1595年夏天，利玛窦几经曲折来到了南昌，将这里当作自己新的安身之处。在距离南昌100多公里的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有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它名列北宋时期四大书院，是宋明理学的摇篮之一。在与白鹿洞书院山长张煌等中国学者的交往中，利玛窦更深切地了解和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并萌生将其介绍到西方的想法。在南昌，利玛窦目睹了一次约有4000人参加的科举考试的盛况，这让他大开眼界。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文武官吏的制度，在明代分乡试、会试和殿试3级进行。与当时的欧洲相比，科举考试提倡以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吏，是比较先进的。利玛窦将这次考试的种种细节记录下来，写信告诉欧洲友人，这引起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选官制度的钦羡。
1: Il sistema degli esami è una delle cose che impressionò moltissimo, soprattutto gli intellettuali illuministi, e che fece dire loro che appunto la Cina era un paese governato, retto dai filosofi. Questo colpì prima di loro i gesuiti, che erano la fonte prima delle conoscenze sulla Cina in Europa, nell'Europa della fine del 600 e del 700, che erano uomini di grande cultura e che avevano strutturalmente nel proprio DNA comunque un profondissimo rispetto per la cultura.
0: 此时的中国儒士们也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利玛窦的作品。利玛窦写下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引用了100句与友谊相关的西方格言，这本书大受欢迎。利玛窦在写给欧洲友人的信中说，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声誉，人们称他是一个有天分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有道德的贤人。这位原本带着传教使命而来的意大利人，借助西方科技和文化，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开启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双向交流。
2: 他一步一步的走到南昌，他的这个义父啊，实际上就开始啊，他是跟这个儒啊儒士这一层开始有一个交往，那就是进入到中国文化的，就是说比较深一层的一个交融了。那么像交友论就非常清楚，是吧？交友论以后写出来以后，实际上就为许多的这个文人学者所了解。
0: 这时期利玛窦被任命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决心加快觐见中国皇帝的步伐。1599年初，居住在南昌城的老百姓正准备过春节，但利玛窦对此一点兴致都没有，因为他进京的希望破灭了。之前，利玛窦跟随一位官员朋友已抵达北京附近的通州，不巧的是，赶上日本侵犯朝鲜，京城戒备森严，外国人根本无法获得入城许可。利玛窦只得抱憾而归，回到南京住下来。这时他来到中国内地已有15个年头了，年华渐逝更使他感到时不我待，新的职位也让他深感肩负的使命重大，他渴望尽早见到中国皇帝以完成使命。 1600年，历史即将进入17世纪。就在这个时候，利玛窦再次获得了进入北京的良机。他满怀信心和希望，携带了许多为中国皇帝精心准备的礼物，乘坐押送丝绸贡品的船只，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然而，这一次行程更加充满磨难。利玛窦随身带着一个耶稣受难的木雕像，就在他临近北京时，这件普通的天主教圣物却引起了一个太监的怀疑，认为这将对皇帝不利。太监将他和助手关了起来。一次次的挫折和磨难，使意志顽强的利玛窦也不禁产生了绝望情绪，感觉前途一片黑暗。利玛窦被囚禁了大约2个月之后，好消息突然传来，宫廷里收到了他的礼品清单，万历皇帝要求将利玛窦及其礼品送到京城。此时北京城的居民们正在忙着准备欢度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这是17世纪的第一个春节。苦苦等待了17年之后，利玛窦终于踏上了北京的街道，这座规划严整的帝国都城曾经遥不可及，如今却近在眼前。利玛窦在礼部大臣的陪同下步入皇极殿，但他惊讶地发现宝座上没有皇帝，他们只能对着一张象征皇帝地位的宝座行礼。
3: 当时的万历皇帝是属于代政期间，就是非常懒惰的一个皇帝，他根本是不上朝，不接见任何大臣。
0: 见不到皇帝，又怎能指望获得他的支持来传教呢？利玛窦再次陷入绝境。但让他稍感欣慰的是，他带来的西方科技器物再一次帮助了他。万历皇帝对宗教器物毫无兴趣，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自鸣钟。利玛窦送上一大一小2件自鸣钟，万历下令在宫中专门建一座钟楼安放大钟，小钟则放在自己面前玩赏。他特别喜欢这种新奇之物，担心皇太后夺他所爱。当皇太后要求看一看自鸣钟的时候，万历皇帝命人做了手脚。一段时间后，皇太后对不能报时的自鸣钟失去了兴趣，于是她又回到了皇帝身边。庄严雄伟的中国宫殿内不时响起西洋钟表报时的声音。从耶稣会士来华开始，中国皇宫和民间就有了收藏自鸣钟的嗜好，但在很多收藏者眼里，它们并非准确的计时工具，而是精致的玩物。精美的外观、好听的报时声音以及复杂的活动

居住在北京城的大臣们则对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非常感兴趣，他们着迷于这种光学仪器奇特的外形、变幻的光影，但没人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用。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并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们多少关注，在皇帝和大臣们的漠视之下，地图上边缘地区的欧洲却正在悄然发生许多重大的社会转折。进入17世纪后，欧洲生产力大大解放，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欧洲正在向近代社会转型。世界地图、自鸣钟和小小的三棱镜折射出欧洲即将

0: 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但是在中国，从皇帝到士大夫，再到普通民众，都无法看出这一切。他们对西方器物只是停留在好奇的程度。
1: 中国士大夫在阳明学盛行的时代，可能好谈哲理的东西。在哲理那个风潮过去之后，如果讲究实的话，他可能会去考虑的是经史之类的东西，他未必会钻研到具体的那种科学技术层面去。
0: 被中国皇帝和大臣们冷落的宗教器物，也许才是利益马窦的最爱。显然，让皇帝皈依天主教的设想根本无从实现。利益马窦向欧洲的好友坦诚，在中国传教之路仍很漫长。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时候，不但不是收获季节，而且连播种的时期也不是，而是筚路蓝缕、拔出毒草的开荒的工人而已，以备未来的传教士来播种收获。当然，利玛窦也并非一无所获，皇帝对他进献的西方器物的喜爱，使他成功地留在了北京，自明中成了皇帝与利玛窦之间的联系纽带。他曾多次入宫修理钟表机械。在钟表的滴答声中，五年时间过去了，利玛窦被准许在宣武门内购地，建造了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南堂始建于1601年，利玛窦曾以500两黄金买下此地，将其作为私人祈祷所，但规模很小。直到1605年，利玛窦将其改建成了一座正式的教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这意味着利玛窦在北京城站稳了脚跟。
2: 皇帝默许他在北京长久居住之后呢，这个他们的地位就跟原来明显不同了，就等于是皇帝允许他们在北京的存在，对吧？这样的话呢，官员们当然是即使想把他们赶走也做不到。
0: 社交宴饮是明代上流社会的生活常态，通常一天就有3-4次。利玛窦在北京过得非常忙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交才能，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士大夫，其中就有被称作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云。徐光启思想敏锐，见识深刻，不但是著名的农学家，写下了《农政全书》，而且还经常与利玛窦一起研究西学，并协助利玛窦将一些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他们最重要的译作就是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这本书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生活期间，利玛窦还研究光学、天体观测、地质学等。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了大量书籍，将西方科学的新成果带到中国。据统计，在华耶稣会士一书达400余种，其中有将近一半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如今，人们还能在一些图书馆内看到这些译作。由利玛窦开启的西学东渐之风，对中国文化影响广泛，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历法、机械，乃至音乐、美术、语言等各方面，让中国人耳目一新，初步了解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科技和文化成就。

利玛窦也深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计划将45经都译成西方语言，但由于精力所限，最后只将四十。

0: molto interessante l'importanza e il ruolo che finirono per avere le traduzioni dei, più che di Matteo Ricci, direttamente dell'entourage di Matteo Ricci e soprattutto direi di Prospero Intorcetta, le traduzioni dei testi classici confuciani o di parte di questi testi. Questo fu molto importante soprattutto nella fase dell'illuminismo, perché la immagine che della Cina che emergeva da questi testi era un'immagine di un paese governato dai saggi e governato dai filosofi.
1: 1609年2月17日， 已经57岁的利玛窦写下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 写下了他在中国传教的感慨。 对这个传教区， 我尽我的能力去工作， 一切全由天主的大能协助， 但成果平凡。 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 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去年年底，不知怎样忽然有一个思想涌到我的脑海里，就是我是首批进入中国传教的唯一幸存者。除我以外，可以说没有第二人知道教会如何传入中国的。 一年之后，利玛窦病倒在床。 1610年5月11日， 这位最具有儒士风范的耶稣会士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在北京10年， 利玛窦始终被皇帝当作一名御用钟表匠， 他从无机会实现耶稣会的宏伟传教计划， 这是 他终生的遗憾，但他更应该感到欣慰。耶稣会士来华，在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友好的桥梁，双方相互探求、理解、交流，为中国和欧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利玛窦去世95年之后， 一场围绕着中国传教适应政策的争论发展到了顶点。 1705年， 清朝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东西交流的这扇窗口被关上了。

这是北京府城门外一块古老的墓地，其中最醒目的一块墓碑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高大的汉白玉墓碑碑额上，在盘绕的螭首之间雕有一枚十字架，墓碑无声，却似在讲述利玛窦这位来华传教士的传奇一生。这是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的墓地，后来成为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在北京的集体墓地。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的耶稣会士也都长眠于此。他们作为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肩负着传播宗教、沟通文化及协助西方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多重使命，前赴后继来到中国，把生命和梦想留在了这块古老的土

0: 今天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却曾经是作坊林立、富商云集、车水马龙的工商业中心。由于丝织业的逐渐兴盛和高额的经济回报，明代越来越多的农户转为种桑养蚕，江南市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收购蚕茧的市场。人们用传统工艺落丝缫丝，一捆捆生丝就是一箱箱白银，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向往的丝绸王国，保持着无人能及的贸易顺差的神话。而棉布业是与丝织业并驾齐驱的江南市镇主要经济来源，江南百姓把这种质朴的美留在了各种棉布制品上，也将衣被天下的美名传遍四方。明代江南市镇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它又在明朝历史中讲述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梦里水乡，意境悠远。然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几百年前。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

0: 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三八兔八六八，2、3、2、7。
7: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8: 我是谁呀？
9: 妈妈，
8: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0: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1: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凶险，一路漂泊从未安静过活，也受过挫折依旧执着，也曾信仰过佛。他风雪家人傲骨温存，死桃花般撩人，也曾有座坟住着亡人。他说他不信神，可他等了三载，他等到碧落沧海，他等到四季交换，他依旧死不悔改。他口口声声风和雪中之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

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

0: 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

0: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

0: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0: 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六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儿，
11: 哎，这全是是吧？
12: 在这边吧。
11: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4: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

0: 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2: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4: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4: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3: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4: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开展庆八一主题活动，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凝聚退役军人的奋进力量，7月30号，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党支部联合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红心勇向党、军魂铸忠诚庆八一主题活动。活动邀请20余名退役老兵分享奋斗感悟，共话时代变迁。从部队的峥嵘往事到扎根基层的实干经历，老兵们深情讲述了军旅生涯如何锤炼意志、塑造品格，以及退役后如何在各自岗位上延续军人本色、贡献社会力量。在场人员深受触动，纷纷表示要以老兵为榜样，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党员刘毅：
1: 参加了今天的活动，听老党员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深受鼓舞，今后我会努力向老党员们学习，努力工作，多为村里做。

0: 贡献。
1: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村两委和老兵代表还一同走访了村内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和退役军人，并送上节日慰问品，把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南小征村党支部书记卢振国：
2: 此次庆八一主题党日活动，既重温了军旅荣光，凝聚了老兵力量，也切实拉近了党群距离，厚植了拥军情怀。下一步，我村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常态化开展关爱慰问、座谈交流、红色教育等活动，大力弘扬退役军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基层治理，为辖区高质量发展贡献老兵力量。
1: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3: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1: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4: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任丘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1: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5: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公益广告时间。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

0: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3: 来宝贝，
2: 妈妈
3: 过来找妈妈来，
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5: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12: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

0: 一起吃顿饭呢。
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变，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

0: 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2223643，1517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